0: 民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2: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3: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4: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5: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

0: 对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2: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2: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3: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4: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6: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5: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7: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

0: 与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1: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0: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2: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0: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3: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4: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0: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 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

0: 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 62.4%， 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4: 这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 5% 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3: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

0: 国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2: 连续这三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3: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
0: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3: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0: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0: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3: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
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EFFORT 努力 avoid。
7: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8: 我
3: 90万美元。

0: 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1: 爸爸，你晒黑啦。
2: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这是一段有关音乐的旅行。

丰富，这里的新闻有价值。OK 了，好听好玩好用的出行资讯打包完毕。这里是你爱车你爱的节目，领先早高峰。

0: 哎呀妈呀，我刚想准备跟着唱呢，我现在忘了我要说什么了。
1: 谢谢
0: 来，重新我给你搞一下。
1: 啊，再来一遍可以吗？
0: 再来一遍。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我给你把这个歌词打开。
1: 我会唱。
0: 天空是我的名字。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
0: 怎样？
1: 说话呀，怎么就没声了呢？这个人
0: 打完招呼了还要怎样啊？
1: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
0: 结束了，
1: 谢谢大家。
0: 这个
1: NPC
0: 小
1: PNC 啊，
0: 对，他说两人困成这样，今天休息吧。
1: 得嘞，我们主打一个就是听话啊。
0: 对，就听你的了。到时候这个领导问我，哎，你俩咋不上班啊？今天
1: 我说你说的
0: ，NPC 让我们休息了，
1: 对对对，
0: 你能不听 NPC 的话吗？
1: 哎，闷油瓶来了，送出了一颗小星星。
0: 哎，感谢大家啊！那欢迎大家今天呢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到的是 FM 92.6，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克拉玛依》
1: 领先早高峰。闷油瓶给我们鼓掌，其实一看他就是很就是经常看这个什么《盗墓笔记》啊。
0: 为什么？
1: 因为或者是这个什么《鬼吹灯》啊，它里面有一个人的名字就叫闷油瓶啊。
0: 是吗？
1: 而且那个人活了很久很久。
0: 我没看过这个系列啊，我确实是不太懂。
1: 历经过几代的王朝更迭、时代变迁
0: 哦，他说了《盗墓笔记》，
1: 你看
0: 哦，他很应该是很喜欢这个系列。这个系列我确实没看过，
1: 对，
0: 因为人家啪啪嘟。杨看过、啊、
1: 你出去读去、啊、我一系列全部都看过，非常好看。盗墓笔他取这个名字可能是想长生了，
0: 长生谁不想，那我也叫闷油瓶。这个 PNC 也送了一颗小星星啊，感谢大家，
1: 感谢。
0: 今天呢是这个一个快乐的周五，来考一下杨洋、星期五用英语怎么说。
1: 哇，你
0: 别 5 day 我还在星期六的 6 day 星期天呢 7 day 那 8 day 呢？星期八
1: 啊、对啊，
0: 那你给我往出拱。我跟你说，现在幸亏是孩子们这个放假时间段
1: 啊，
0: 这个点听我们节目基本上没有什么孩子，否则你就是一个误人子弟。
1: 那不是 one day, Tuesday, twice 什么 Tuesday, Thursday, Fourthday, fifth day, 就是 five day
0: 哪？
1: 那我就问你，周五怎么说？
0: 他叫。Friday, thank you.
1: Oh,
0: Friday, 我 six day. Six day 那天我要去你 home 把你暴打一顿。
1: 我 ten day, 我一个一周要过 ten day。
0: 随便你过
1: 吧，
0: 你过 twenty day 好吧？啊，你过20天，啊，那你看我们都知道这个星期五的英文叫 Friday
1: 啊，
0: 那你如果用这个中文直译过来，星期五是什么 day？ 直译。
1: 什么叫直译？
0: 就是你翻译它这个英文发音，
1: 不就周五吗？
0: 我给你一
1: 怎样啊？
0: 直译它这个英文发音
1: 啊，
0: 弗瑞德。哎，你这没有网感，我把你送到这个网感进修院去进修2个月，你再回来啊。
1: 你给我讲，你给我讲啊。
0: Friday 当然是什么弗莱 day 了。
1: 哦，这样的，
0: 周五就是一个福来 day， 为什么呢？因为要放假了，
1: 因为要周末了，
0: 这还不是满满的福气啊！这福气给你，希望大家要接得住哦。
1: 搞不懂说杨洋，不要说这么高级的话，听不懂听不懂听节目的都是没文化的。你看，大家都没听懂，就你在拽洋文。
0: 你来，你把你这 six day 啊，你拿到英文老师面前去，我看他默不默收你的小学毕业证。
1: 我英文老师说，不要说你是我教出去的学生，
0: 就说你是自学的，好吧？啊，杨啊，老师在。
1: 没有师承啊，
0: 出去不要这个
1: 误人子弟。
0: 对，当然了啊，这个搞不懂也说这个闷油瓶是个神人是吗？
1: 嗯，他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他不说话，他又沉默又是个高手，然后呢又
0: 长生不老，
1: 又长生不老，他又不爱说话。他我觉得他不爱说话，他不是现在一直都不爱说话，他是以前
0: 很爱说话，
1: 经历了很多这个之后他看淡了、所以他就觉得别人说什么都是在降低他的智商那种感觉。
0: 哦，就是我不屑于你们真长短，
1: 对
0: 哦，
1: 不与傻瓜论短长嘛，
0: 就是闷油瓶这个角色的人物
1: 定位啊。
0: 好，老师现在剧本读的差不多了，什么时候进组啊？
1: 进组的话，这个看一下我的档期啊之类的。
0: 甚至杨已经写2年了，剧组都是说你算了算了算了，
1: 不是都说嘛，要若即若离的那种感觉才会更有人愿意去找你。我觉得，哎呀，你真是个大忙人，还是得抓紧先把你签了之类的。
0: 所以你最近这么闲，是因为
1: 在韬光养晦的带来日。
0: 人生了。 好吧，欢迎大家今天依然可以来跟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互动交流。那昨天大家有问到这个南新路的这个维修路段的情况，那今天呢依然是南新路还是正在维修施工当中，所以希望各位还是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啊。还是要提前绕行，因为昨天有这个交警同志也有提醒大家，南新路这边呢是目前是正在维修，所以可能会通行较为缓慢。
1: 嗯，
0: 那大家如果说着急的朋友，或者是您出门的时候就已经赶上高峰期了，那不妨就选择别的道路吧。
1: 是的，是的。之前有网友朋友们问我们说，这个世纪大道拐这个政府路段是不是？
0: 对，
1: 左拐能否这个进行拐弯？然后昨天我们的交警同志呢，也是及时的为我们回复到了，
0: 嗯，
1: 说只要没有指示牌禁止拐弯，
0: 都是
1: 可以拐弯的。
0: 对，但是呢，因为这个路口啊，它这个车也比较多，
1: 嗯，
0: 它涉及到就是两个方向的车，所以大家在汇入车流的时候是一定要观察仔细之后再安全通过。
1: 嗯，
0: 再加之呢，这边有一条这个斑马线，所以可能也会有行人这个过马路的情况。
1: 嗯，
0: 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其实在这边这个小小的刮擦呀、碰撞事故还是相对比较高发的。
1: 是的，
0: 这边没有红绿灯嘛，因为是转过去之后的红绿灯离这边太近了，所以就没有必要再设置一个。所以大家途经到这里一定要减速慢行，要礼让车辆，包括礼让行人啊，保证安全再汇入车流就可以了。
1: 一切的前提都是要保证安全，我们在拐弯啊、直行啊之类的啊。
0: 嗯，
1: 我们再来看到，我刚看到有一个朋友的名字啊，特别侮辱人，但现在他不在，
0: 叫什么？
1: 他说名字起得太长，会有傻子跟着念，
0: 所以你刚心里默念了，
1: 默读了一遍，我说怎么会有人起这样的名字啊？
0: 这不就是针对我吗？
1: 对啊，
0: 你直接起名叫杨洋跟着读就是傻瓜不就完了吗？
1: 破防吗？
0: 怎么会这样？好破防啊！杨洋说不唱。
1: 我再不看这个这一栏了，
0: 你不要给我找一些莫名其妙生气的理由，然后假装气呼呼的去办公室休息，
1: 然后就休息啊？
0: 哦，你是这样想的？
1: 啊，是的，
0: 一眼我就看透你了。
1: 一大早不就不让我上班了吗？就休息吧。
0: 好吧，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继续反馈问题啊。如果说这个此刻您在路面上有看到稍微比较拥堵的路段，
1: 嗯，
0: 或者是您想知道哪一条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在平台上与我们一起分享。那两种这个互动方式依然是同步为大家开启哦。
1: 是的，第一种方式呢，打开您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容梅，关注之后呢，底下的对话框就可以文字、语音、图片、短视频的形式发送过来，这个是没有画面的啊。
0: 嗯嗯嗯。
1: 第二种方式呢是有画面，然后有听觉、有触觉、有感觉，可以吧？
0: 这个触觉是啊，点赞是吗？
1: 对，点赞。
0: 好，
1: 欢迎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你好克拉玛依，
0: 领先早高峰，
1: 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多多点赞和关注，点赞关注不
0: 啊，不是什么什么
1: 先赞后看，
0: 腰缠万贯。我准备好的是这个，你突然我准备 A 试卷，你给我出 B 试卷啊？
1: 对啊，这就是为了防止有些打小抄的同学啊。
0: 你不能当老师，一点都不考虑我们这种学生的心情。
1: 嗯，这样才会让学生真正的进步。
0: 看一下制造，他在问，他说克拉玛依多少度啊？今天还是整体来说比较凉爽的，早间出门的时候依然是微风徐徐啊，凉爽扑面的感觉。
1: 既然你提到了，我们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0: 全料气象播报。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以及明后两天，明后是周末两天啊，来关注一下克拉玛依城区的天气情况。
1: 今天是2026年的7月24号，星期五，一起来关注来自克拉玛依市气象局发布的今天的天气情况。24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阵风四级，气温达到了24到34摄氏度，
0: 很凉爽哦。
1: 区间也就在10度左右啊，还不错。预计这个24号的白天是多云渐晴的状态，各地。比如说乌新镇至独山子一线盆地中东部会有小雨，局部地区小到中雨，西北阵风4至5级。24号的夜间至26号，各地多云断续，会有小雨的现象，局部地区中雨，西北阵风4到5级。
0: 也就是说可能在本周末呢，克拉玛依还是有阵雨啊，希望大家还是要提前做好防雨的准备。如果说您是要外出的话，记得带好您的雨具。那这周末呢是不太建议大家去洗车了，两天可能都会下雨，虽然说是小雨，但是呢这个风一吹呀，土一刮，可能还是洗了等于白洗啊，
1: 因为会刮风，所以不洗车。
0: 是的，大家还是稍微忍耐一下，不如等这阵儿雨季过去了，再去好好擦洗您的爱车。
1: 是的，
0: 那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各地的最高气温区间。中心城区最高温度34至36摄氏度，独山子区29至31摄氏度，白简滩区、乌尔河区、小拐至五五新镇一线以及盆地中东部呢，最高温度在36至38摄氏度。那较前两天来说呢，这几天包括未来三天的整体气温还是相当舒适的啊。那大家如果说在

0: 比如说在傍晚时分太阳落山之后没有那么热，大家不妨关闭自家空调，多多吹吹自然风还是对身体比较好。那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即便是家中全天都开着空调，还是要记得给家里的这个窗户留一个缝儿啊，不要在完全密闭的空间里面吹空调，是不是这样会有缺氧啊？
1: 对，会的啊，就是吹的时间有点长的时候，我们会头脑发胀。
0: 哎，
1: 有很多人会觉得，哎呀，是空调的温度太冷了，我往上调一调。但其实不是，是因为大脑感觉到有点缺氧了。
0: 这是空调病吗？
1: 有一点
0: 哦。
1: 如果你持续的坚持下去的话，
0: 坚持下去，
1: 对，
0: 嗯，
1: 你不觉得家里费电的话，
0: 这种习惯就不必坚持了，各位啊。那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克拉玛依市四个区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嗯，首先来关注克拉玛依市区，多云见晴，阵风四级，低温24，高温34摄氏度。
0: 再来关注白简滩区，多云见晴，是阵风四级，今天呢低温23度，高温34度。
1: 沃尔河区，多云见晴，阵风四级，低温24，高温36摄氏度。
0: 最后来关注独山子区，今天是多云有小到中雨，阵风是四级左右，低温19度，高温29度。
1: 哎呀，
0: 独山子这两天相当之凉爽啊，
1: 它都下20了，
0: 甚至可能还要穿一个衬衣外套啊。
1: 这个上指正说今天下雨吗？市区应该不会。
0: 对，今天多云见晴啊，本周末明后两天可能会有小到中雨，所以大家还是要提前的了解天气的变化哦。
1: 那以上天气信息由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为您传递，祝大家出行顺利。

0: 好的，看一看时间，此刻是9:16，那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将您所看到的最新路况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那因为孩子们在放假的时候呢，有一些道路是正在升级改造，包括现在咱们克拉玛依市区的各个公交站台也是陆陆续续在更新改造当中。
1: 是的，
0: 所以呢，可能有一些路段它会有这个围挡。会有一些稍微的影响大家通行，也希望各位还是要提前的做好您的路线规划啊，减速慢行，礼让行人。
1: 对，秋的私语说今天的市区有没有风啊？
0: 今天4级左右，
1: 4级到5级左右啊。
0: 对对对，还好还好啊。
1: 如果在沃尔河像风口地区啊，风力还是稍微偏大一点点，但是相对于昨天来说要好一些啊。
0: 哎，是的。
1: 如果说您有这个出行需求的话，还是要提前的看好今天的天气预报。
0: 对，周末要出门的话，还是建议大家要带好雨具。如果说本周末您想带着家人这个短途自驾出行，那像雨伞、雨衣，包括小朋友可能雨鞋啊啥的，还是把它稍微带好一下啊。
1: 是的，是的。那当然了，昨天我在这个抖音平台的这个央视新闻的这个抖音账号里面，我发现了一条新闻。
0: 什么新闻？
1: 它发布了全国高温就是预警城市，前十名，你猜是谁？
0: 哦，我有刷到，
1: 前十名全在新疆，
0: 全部都是新疆的。
1: 哇，我就觉得。
0: 没想到
1: ，我这两天不是特别的凉爽吗？啊，别的地州不是这样哈。
0: 对，最厉害的是吐鲁番，好像47摄氏度了，
1: 是上五十了吧？
0: 体感是上五十了。
1: 啊，对，然后还
0: 地表好像都70摄氏度。
1: 对，我也刷到了这个吐鲁番的那个金箍棒那个地方，说已经上80。
0: 对，今年好像确实是比往年都要热一点，而且热的要早，因为往年我记得是在五一之后
1: 就开始热一些，
0: 对，大家才会陆陆续开始穿短袖。
1: 对，
0: 五一之前都是比如说是长袖啊，或者是薄一点的衬衫外套。但是今年好像在4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
1: 短袖了。
0: 哎，短袖，这个大短裤小短袖了，大家都已经。
1: 对对对，我想着如果要去吐鲁番旅游的话，会不会湿气一下就被蒸发干了？
0: 当然会了。
1: 哇，
0: 湿气重的朋友不妨去看一看。
1: 对，湿气重的朋友们去买买沙，就感受一下啊。
0: 不过确实有很多这个就是比如说郊外城市的一些朋友，像尤其是南方地区，就是常年被梅雨季困扰的，比如说上海啊、江浙沪这一带，经常会有朋友就是说到这个咱们新疆来旅游的时候，路过吐鲁番就一定要埋沙。
1: 哦，对，
0: 哎说，
1: 但是我今天建议一下，来克拉玛依避避暑吧。
0: 对，
1: 凉快
0: 已经相对于来说很凉爽
1: 了，就干爽又凉快，为什么不来呢？
0: 对，虽然说我们这儿不能埋沙，
1: 有可以乌尔河可以了
0: 啊，也可以埋沙。对，
1: 之前没有看到我们的小亮主任埋沙吗？
0: 对，可以去找我们，
1: 感受一下，
0: 可以去找我们王经理啊。
1: 对对对，
0: 天子多情说热成狗了，
1: 哎呦喂，
0: 确实很热啊。
1: 但这两天相对来说还是凉爽一些啊，珍惜吧，好吧，
0: 没错，
1: 我们珍惜这段缘，
0: 哎，
1: 就是活在当下，凉快一天算一天。
0: 是的，
1: 你毕竟已经是三伏天的中伏了嘛。
0: 对，昨天
1: 再不热也不像话了。
0: 你知道昨天大暑节气，我还就是看完这个之后，我说，哎，我说大暑节气竟然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了，也就是说下一个节气是立秋，
1: 就要秋天了，快吧！
0: 哇，我感觉今年什么都没干呢，钱也没存下来
1: 啊，
0: 想出去旅游呢，
1: 也没迟迟没有计划
0: 啊，也没有去什么自己很吸引的地方啦。今年也就去的是这个去了100遍地方，然后其他的就是说，想给朋友送一个很珍贵的礼物，一直没有存到钱
1: 啊，是要给我送是吧？那我就且等着了。
0: 对，我准备给你送一个价值，
1: 你给我送钱行了，不要送别的了。
0: 不，因为我知道你没有那么俗气啦，我给你送一个有价无市的玉。我希望你的性格温润
1: 如钱
0: 玉。你看，
1: 我们出家人不谈钱，
0: 你
1: 是谈缘。
0: 我跟你说，你俗了
1: 108000元。
0: 我为了褪去你身上这种俗气
1: 啊，
0: 我一定会送你一颗玉，好吧？
1: 我不要，
0: 你且等着。
1: 我不要，
0: 不，你必须得等。
1: 我不要
0: 啊！今年你生日礼物就这个，
1: 我辞职。
0: 你辞职，我送到你家里去啊！
1: 我不要。
0: 今年真的，我觉得确实是日子过得好快，但是大家不用觉得说，哎呀，这立秋是不是气温就逐渐会降低？别忘了还有秋什么？
1: 老虎、
0: 老鼠、
1: 闪闪荒芜栖虎，
0: 你就接这种话接特厉害，
1: 这就体现出来我的网感了，对不对啊？就那种老梗烂梗，
0: 对，这是老梗了，就最新的梗，你可能有点缺乏啊，还是
1: 姐姐来了，说早上好呀，嘉欣，
0: 你好你好，回来了吧？应该钱玩光了吧？该回来了吧？
1: 谁知道呢？
0: 也不知道甜甜在哪儿啊。
1: 他说他发了奖金，然后说要给你买东西，
0: 没收到啊，我连个巧克力我都没收到。
1: 你就知道这种人就是光动嘴不动手的人。
0: 对啊，一只辣条都没收到，到底回来了没有？他回来了，回来礼物还不送过来？
1: 你回来去热去吧。
0: 你回来刚好也挺热，你别回来，你看你出去的时候就特别凉快，
1: 对，
0: 你一回来说不定真挺热的，提前你在这热热热的。礼物赶紧送到天山路100号啊，放门未出，我们到时候自己去。
1: 如果不是双份的话，我让保安把你扣下来，
0: 然后扣给你。
1: 对，
0: 行行，杨有这么点小肚鸡肠在身上的。好吧，那接下来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分享几则信息吧。刚好各位呢现在应该都是开车在路上，那我们跟大家先来分享一个各位宝爸宝妈。这个呢因为现在啊大家都知道，不仅是家里面老人这个催生
1: 啊，国家也在催生，
0: 对，然后现在包括各个医生也在催生。
1: 医生为什么会催？哎，你这么年轻，赶紧要吧。
0: 或者是有时候人家
1: 恢复的快，其实都是一套的。
0: 对，或者是有时候可能人家会问你，就是说，比如说你今年33、34，你家老大已经都比如说上幼儿园或者上一年级了
1: 啊，
0: 他会问你啊，什么时候要二胎啊？不要二胎。
1: 喂，
0: 为啥不要？
1: 这年纪啊，你看你的大孩子都已经上学了，也不用怎么操心了。
0: 老二这不说带就带了吗？
1: 对呀，养一个也是养，养两个也是啊。跟我当时候
0: 养
1: 猫的时候是一样的，我当时养猫的时候，第一只猫就是养了一只以后说，哎，太孤单了，我说再养一只陪陪它玩吧，一只也是养，两只也是养，
0: 就这样洗给。
1: 所以我现在这样的话送到了我的身上，更难过了
0: 啊。所以呢，各位宝爸宝妈啊，这个各位自家宝贝已经出生的，你的育儿补贴申请了吗？
1: 哎，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一项新的政策啊。
0: 新政策
1: 是的，记者从7月21号前三天啊，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人数是2516万人。
0: 是的，那近日呢，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也印发通知，将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的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了2026年12月31号，也就是今年年底。
1: 对
0: 啊，凡是自家有这个2022到2024年内出生的宝贝都可以去申请了。那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其申领人可以在规定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到2022至2024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就可以了。
1: 是的，育儿补贴申请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了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就可以很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0: 对，因为这个育儿补贴是可以领3年，从孩子出生第一年1、2、3岁都可以领，所以呢就领到4岁就不要领了啊，让别人领一领。
1: 根据通知呢，2022年到2024年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一直延长到12月31号，续领时间是安排不变的。
0: 对，那此次调整之后呢，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育儿补贴申请时间具体就是，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以申领一次育儿补贴，应该在今年的年底之前提

0: 移交，但是不能续领了，
1: 因为你满三岁了。
0: 对，你已经三岁了啊。
1: 是，
0: 2023年出生的宝贝可以申请两次育儿补贴。
1: 嗯，
0: 第一次和第二次你都要在今年的年底之前就申请提交，
1: 哎，
0: 否则过期不候。
1: 是的。那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呢，就可以申请三次育儿补贴了，2024、2025、2026，刚好三年嘛。
0: 对，
1: 首次和第二次申请都应该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
0: 对，
1: 那第三次申请应该在2027年12月31号前提交。
0: 对，那二零二四
1: 是满三年的第最后一年嘛？
0: 是的，2024年出生的宝贝啊，就最后一年可以在明年提交，但是前两次的你得在今年年底就提交。
1: 哎呀，
0: 所以各位宝爸宝妈们，如果说还没有申请的，以为自己错过了申请时间的，不要着急，申请的时间呢已经延长到今年年底了，给了大家充足的操作时间。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就不要这个都说啊，不要白不要，白要谁不要啊？
1: 对，
0: 所以呢，大家这个
1: 有总比没有好。
0: 对，符合条件的各位宝爸宝妈，抓紧时间可以去看看你家能申请多少呢？好，那这是针对各位这个有娃家庭的一个福利啊。
1: 嗯，
0: 那再来跟大家说一下，一场文艺展演在今天呢，今天晚上会跟大家正式见面，我们一起来看看现场情况吧。
1: 嗯，在克拉玛依河畔啊。
0: 嗯，
1: 这个克拉玛依市第23届百日文化广场活动乡村百日文体竞赛文艺展演晚会将在今天晚上克拉玛依河中心景区精彩上演。那这场持续数月的文化惠民活动终于迎来了最令人期待的高光时刻。
0: 嗯，是的。那在今天晚上本场演出呢，一共有18个群众文艺节目的轮番登场。Wow，像热血街舞啊、器乐联奏，还有音乐情景剧、创意打击乐、少儿舞蹈、烟火气舞蹈，只要你想看的这里都有哦。
1: 嗯，还冰地联动、共谱新篇，还有颁奖时刻，也可以见证一下各位的荣耀。
0: 嗯，
1: 活动的时间呢是今天晚上的9点半，在克拉玛依河中心景区。
0: 嗯，
1: 主办单位是由克拉玛依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承办单位是克拉玛依市文化馆各区文体旅游局。
0: 是的，那今天晚上就让我们相约克拉玛依河畔，在歌舞中感受游城群众文化的魅力吧。

2.0，这里是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路况新鲜事，热门话题，易守全包。

0: 浪的。
1: 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到的是
2: 你好克拉玛依
1: 领先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2: 早上好，我是杨洋。
1: 大家好，我们是一到周五就开心，一到周一更开心的
2: 欣欣向阳。就是这么的热爱工作，
1: 当然一想到见到大家，我们内心就好好激动啊！
2: 对呀、
1: 啊，好激动哦！
2: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
1: 看，杨开心就哈哈大笑，放肆笑，好吗？
2: 哈啊，对，也不能太放肆啊！
1: 看到邪乎的很
2: 啊！说克拉玛依现在澡堂子开门不？
1: 你说哪个澡堂子？当然开门了，
2: 一年四季都开门。
1: 对，你要说这个像日好水多，一直都开的呀，没听说什么修电啊什么的。
2: 对，没听说过。基本上什么金色大世界啦，
1: 金色大世界是澡堂子吗？它是还是这个推拿店？
2: 他也洗澡泡澡呀、
1: 啊。哦，然后他说行，说一想到你俩天天上班不休息，我就开心，来出去高兴去。
2: 你真行，你不愧叫行。
1: 你出去开心啊，开心完再进来。课堂上是不允许开心的。
2: 对，
1: 老师在这讲课，
2: 嘻嘻哈哈笑什么？
1: 就是
2: 有什么好笑的拿出来。
1: 好了，
2: 也不要告诉我了，
1: 杨吉面目全非了。好吧，欢迎各位啊，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继续分享路况。那无论是畅通还是拥堵的路段，大家都可以在保证您行车安全的前提下来跟我们一起继续互动交流。
2: 是的，
1: 那各位呢，如果说有任何想求助的信息发布，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平台上来与我们一起分享喽。
2: 对，今天也跟大家设置一个互动话题啊。今天一开始我们就聊到了电视剧这样的题材
1: 啊，聊到了吗？
2: 聊到了呀，什么闷油瓶啊，这个那个啦，就像。怎样
1: 啊？好好聊，就算聊到聊到了，
2: 不能聊啊。
1: 可以聊，你讲雷龙啊，
2: 就说一说吧，各自喜欢的这个电视剧的类型是什么，或者是你百看不厌的一部电视剧是什么，推荐一下。最近确实有点剧荒，
1: 我觉得《武林外传》一定会上榜，如果说百看不厌的话，或者是《甄嬛传》
2: 哦，《甄嬛传》确实。
1: 但你要说类型的话，其实你知道我对什么类型我是完全看不太下去？
2: 爱情片，
1: 古装情感，
2: 那不就《甄嬛传》吗？
1: 不一样，那是宫斗。
2: 哦，喜欢激烈的，
1: 我喜欢勾心斗角的
2: 哦。
1: 然后我喜欢悬疑剧，
2: 喜欢勾心斗角去饭店点去、啊，
1: 我没钱吃，主要是我喜欢悬疑类型的破案的、
2: 哦，对。
1: 然后悬疑和医疗剧我都挺喜欢的，其他的就是剧情的话，我确实不太喜欢那种纯甜的小甜剧，就比如说你看我今年很喜欢王安宇，但是他跟刘浩存演的那部什么《陷入热恋的我们》是不是
2: 你就不爱看？
1: 我甚至没有看。就是我因为
2: 那个加分析
1: 我一般看了，就是我一般就是比如说你看那种抖音上一些片段切片，你会觉得哇，他们会把高光片段都剪出来嘛，
2: 对，
1: 会吸引你去看。我看的时候我也觉得很甜，我觉得两个人确实就是在这个很有 CP 感，但是我就是看不下去，就是我对那种爱情片小甜剧我是不太行。我的排名是什么？第一是这种破案悬疑剧，第二是医疗剧，第三是
2: 想到医生的心，
1: 对，特别想到医生。然后尤其是我喜欢看法医啊。然后第三类型是
2: 解剖学，
1: 叫什么来着那个类型？对，宫斗吧，类似于这种啊，还有家庭伦理剧。
2: 哇哦！
1: 就是我喜欢看那种家庭年代剧也还行
2: 啊，年代剧我很喜欢看。
1: 对，年代剧我原来追过《大江大河》，追到第二部《
2: 小巷人家》

0: 对，
1: 还有人世间，
0: 这些都算年代剧，
1: 对，这些都算年代剧，
0: 正午阳光，
1: 还有父母爱情
0: 啊，对，父母爱情也很经典啊，我也看过。
1: 其实这样的年代剧很有历史意义，
0: 对，而且就是能看，就是人物这个刻画都很鲜活的，
1: 对
0: 啊。那欢迎大家今天来跟我们一起说说看吧，就是最近你最爱看的电视剧是什么啊？包括就是你喜欢看什么类型的也可以，
1: 或者你最近就是看哪一部戏比较好看，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
0: 你有看《沙尘暴》吗？
1: 沙尘暴
0: 是一部悬疑剧，
1: 没有，
0: 张嘉宁演的，就是反正整体来说对我就是
1: 张嘉宁呼
0: 啊哈，你母鸡
1: 张嘉译，我知道张嘉宁，
0: 搜去啊。然后这个像这种剧，我就觉得就是他一步一步都卡得很紧
1: 啊，
0: 还是不错的
1: 啊。它是一个系列是吗？
0: 不是啦，我就说它整个剧情
1: 哦，
0: 就是让你不看到最后一集都
1: 叫沙尘暴，
0: 对，沙尘暴，
1: 这个我也可以去追一下。
0: 而且它是那种西北口音，就是跟咱们很亲切，看完你应该觉得像回老家，
1: 不错。X 先生说，我推荐《风起陇西》。
0: 风起陇西，这是什么类型的？
1: 我感觉啊，
0: 比方说现在叫搜，
1: 对，我感觉像那种探案的那种剧，
0: 哦，是古装剧，
1: 哦，历史，你看悬疑谍战，
0: 哦，白宇，
1: 陈坤，
0: 哦，
1: 聂远，
0: 可以看一看，
1: 还杨颖呢，
0: 常远还有你看，
1: 哇哦，
0: 悬疑谍战，
1: 不错，
0: 这个可以啊，
1: 那讲述天下三分，烽火四起，英雄辈出的时代
0: 啊，
1: 不错不错，这个可以啊，
0: 好，是杨喜欢类型啊。先来看一下路况啊。
1: 对，马里奥说，柯白路双向畅通，西向东方向车流量较大。
0: 哦，好的，收到，感谢马里奥。包括铁铁也发来一条路况啊，
1: 说南陵桥北向南堵堵堵，
0: 便秘一样的堵。
1: 哦，哎，
0: 南陵桥比较堵车啊。好的，收到，感谢铁铁。
1: PNC 说，《盗墓笔记》和《鬼吹灯》电视剧系列应该他都喜欢看。
0: 我看过、这个、
1: 可以和我妈一块看进去。
0: 我看过《鬼吹灯》的电影，我觉得还行，
1: 建议你啊，
0: 陈坤那个，还有陈坤那个叫谁，还有谁，舒淇他们演的那一部，
1: 建议你啊，可以去看一个《盗墓笔记》吗？还是《鬼吹灯》？但是一个很胖很胖的演员演的，还有一个是《白夜追凶》里面的那个男主叫什么？
0: 潘粤明
1: 、对，你就看潘粤明演的那个电视连续剧，这个盗墓系列的
0: 啊，盗墓系列是吗？
1: 只有他演的最好看。
0: 还有杨洋演的一个，
1: 哦，他演的就叫他演的就叫闷油瓶，
0: 你演的叫闷油瓶
1: 呢？
0: 哦，
1: 对啊，
0: 出道很多年了吧，杨老师？
1: 对啊，所以我对一切都很不在乎啊。
0: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
1: 铁铁，
0: 对，他说倪妮演的《西出玉门》也好看。你是纯喜欢倪妮吧？怪不得你喜欢我呢，那是俺师姐。
1: 哦，对对对对对。
0: 龙湖说，主持人好，听说这个月在大油泡有表演街舞的，不知道主持人知道吗？知道的话可以告诉时间吗？我想带着孩子一起去
1: 大油泡。
0: 街舞的话，昨天其实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的是这个在文化馆有街舞授课呢，还有，如果孩子很感兴趣，你不妨就是带着孩子去
1: 感受一下这种大师教现场跳舞的这种氛围啊。
0: 对，而且确实好像也有那个展演，也有街舞展演，我们找一下吧。我们来看一下，
1: 有呢有呢，是叫炫舞将来跃动游程。
0: 在本周末将会有
1: 文化馆的一些系列课程安排啊。
0: 对，在本周六全天一共是有六堂课，比如说小凯
1: Locking 公益课程，就是这个锁舞，
0: 哎，对，
1: 有这个普开或者是阿迪娜这个 Hip Hop 的公益课程，这个舞种啊，
0: 对，
1: 是在中午的3点到4点，刚刚那个 Locking 是在12点半到1点半，
0: 对，然后街舞大师课呢是上午的11点开始到12点半，还有这个公益讲座也是11点开始到12点半。
1: 还有街舞大师课第二节和第三节都是在这个7月25号当天，
0: 对，
1: 文化馆的一楼大厅都可以了解到和去学习到，但前提是你得报名啊。
0: 哎，是的，是的，这得报名，您可以直接搜索这个
1: 艺课阿堂，
0: 艺术的艺，课程的课，
1: 阿波茨德的阿。
0: 堂，课堂的堂，
1: 对
0: 啊，直接来搜索，然后可以报名，让孩子去感受一下啊。
1: 对，全程免费啊，就但是得提前报名，因为场地有限，人不可能，
0: 人数也是有限的，
1: 就是这个课堂就那么大，就挤了太多人的话，可能站不下也坐不下啊。
0: 哎，是的，而且这个除了有这个公益的课程之外，街舞展演也是有的。那我们来，
1: 我知道我的街舞老师啊，他们好像在搞一个什么小比赛，街舞的一个小比赛，
0: 对，
1: 最近一直在疯狂的练习当中。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我问清楚了再告诉你啊。
0: 对，我会在节目里跟大家说啊。
1: 是的，是的。那再看到铁铁说，

0: 天晚上在河景区喷泉那里有街舞。
1: 周天晚上在河，就是也是中心河景区是吗？
0: 应该是。
1: 哦，对，7月26号的晚上10点。
0: 嗯，那也就是说咱们周六去上完课，听完课，把这个兴趣勾起来了以后，
1: 哎，
0: 周天我们就尽情的欣赏一下大师跳舞。
1: 对，周天晚上10点在中心河景区有这个街舞展演。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到现场去观看啊。
0: 是的，鼓励说两位美女主持人早上好，
1: 早上好。
0: 互动一下话题，中央八套现在播放的悬案不错。
1: 对。
0: 这个也很好看，你没看？
1: 悬案？
0: 嗯，
1: 没看，谁演的？
0: 嗯，管姑神奇，叫什么来着？
1: 管姑神奇，哎呦，被你，我本来知道人家叫什么，王传君。
0: 对对，王传君演的。
1: 被你搞得我一下都忘了。
0: 王传君演的好像是个坏蛋。
1: 他最适合演坏蛋了，我觉得。
0: 对啊，这个很好看，因为我在抖音上看到了切片。
1: 哦，然后这个我这两天其实在看一个，在看一个剧，也是个悬疑剧，是袁姗姗演的。
0: 哦。
1: 叫什么？叫什么春风什么？哎，大家去看爱奇艺吧，爱奇艺也有。
0: 看过的朋友提示他一下，
1: 叫春什么春风之地，春风吹又生。
0: 哎，反正忘了，我听都没听过啊。
1: 挺好看的，他还讲了一个就是那种应该是人格分裂吧。
0: 哦，
1: 反正有那种
0: 精神病。
1: 哎，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0: 系列
1: 天才在哪？疯子在哪？
0: 这儿。
1: 对，疯子在这儿，天才在这儿。铁铁说倪妮哪有不戴眼镜加？别这样，让、
0: 哎、
1: 我师姐听真不高兴。我跟你说，倪妮他们最近就在新疆呢。
0: 他到时候把你踢出那个学校。
1: 就是到时候，就是你像倪妮师姐他们一行人，像李宇春他们都在
0: 最近。哦，他们等会儿还要来克拉玛依呢。
1: 对，
0: 不是等会儿，
1: 马上就要进我们直播间，在外面呢。哎，老师们等一下啊，稍等稍等，我马上请进直播间。人家到时候不高兴了，真是的，别这样说。虽然我也挺美的。太脸皮太厚了，有点。
0: 没事没事没事，他们现在听不见。
1: 真的啊，
0: 没有火到这种程度，13个人
1: 啊，那太好了。好吧，那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继续分享你的这个好剧啊，最近看到的好剧，让拯救一下剧荒的我们，这么热的天气，不妨就窝在家里面追剧吧。那接下来是稍事休息一下，好听的歌曲给大家，马上回来。

0: 情郎的，
1: 这首歌就是这样唱的，
2: 是是是。
1: 哎，什么意思啊？你怎么一种敷衍我的感觉？嗯，哎，你还犹豫？
2: 唱得好，
1: 我不跟你玩。
2: 鼓掌，各位朋友们。
1: 来看一下这个各位的留言啊。这个许诗庆，哇，这名字好诗意哦。
2: 说你们现在才早高峰，我们这里快中午休息了。
1: 对，我们会连着五高峰一起做的。
2: 九点就中午休息了，你在
1: 马上十点了，
2: 国外
1: 马上十点了，我亲爱的。
2: 你在哪儿？在淮南，
1: 淮南江苏是不是？江苏淮南是不是？哎，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我这个淮安哦，江苏淮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咱搜一下，
1: 江苏是淮安，安徽，
2: 安徽
1: 也差不多嘛，都在那一块儿啊。
2: 安徽也没有到九点钟就要午休了吧？
1: 快十点了，现在
2: 十点也不能午休啊。
1: 杨意思是你们别休，
2: 我大学同学就是安徽的，
1: 然后呢，
2: 他作息
1: 从来不休，
2: 从来不休，
1: 他可能骗你呢，
2: 他睡到中午才起床，哦，原来他睡到十点就算中午了，
1: 他不上班，
2: 哦，原来这样，
1: 啊，看到库尔多也来了，说主播姐姐早上好，
2: 早上好，我了个飞，
1: 报条路况啊，
2: 说迎宾路南向北 4S 店路口路段，
1: 哎。
2: 左侧栈道施工，嘟嘟嘟。
1: 好的，收到，感谢莫非啊。这个迎宾路南向北的方向 4S 店这个路口这里，左侧施工栈道，目前呢比较堵车。4S 店这里边本来就很堵啊，车辆也很多，再加之施工的话，就会通行更为缓慢了啊。好，大家提前绕行吧。
2: 铁铁说，漠河该午休热。
1: 对，因为好像东北漠河那边好像是啊。你有看到主播直播，有时候熬到三四点的时候刷抖音，然后能
2: 怎样？那他那里天上是亮的，
1: 大亮哦，凌晨三四点的时候大亮了，已经，甚至他们都已经去早市了。
2: 哇塞！
1: 对，你就觉得很神奇吧？
2: 他在这个中国吧，
1: 在中国，在中国的，但是确实就是，三四点的时候，人家那边早市都开了，然后天已经大亮，就跟咱们这儿九点多左右那个天一样。
2: 那所以在安徽的这个地方，十点钟如果说要中午的话，那他。两点钟就该睡觉了，中午，没那么夸张吧？
1: 中午两点睡什么觉？两点钟人家都上下午
2: 睡晚觉呀。
1: 你有没有四日？
2: 他现在都午休了，你看我们这里要午休了，十点钟午休，
1: 快午休，可能是十一点左右吧。因为我觉得如果是正常这个上班的朋友们，应该是朝九晚五嘛。都说这个，比如说在这个其他城市都是朝九晚五，除了新疆，新疆因为有这个这个天色比较暗，晚的比较晚，黑的比较晚。我在说什么？所以我们会时间跟别人不一样，基本上因为我原来在北京上班的时候也是朝九晚五，
2: 也是早上九点开始，
1: 对，然后中午是早上九点钟要到，然后中午是上班上到十二点，然后开始午休一点半上班，
2: 哦，就中午会上的比较早，然后下午下班会早一些，
1: 五点钟下班，一点半到五点半下班，
2: 给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 啊，你也想这样上，
2: 我们调到北京时间，
1: 跟其他朋友们一起，因为其实差不多，好像这个各位在内地的打工人应该都是这个时间，就是差不多中午上到十二点左右就是要吃午饭了，
2: 哦，
1: 然后午休一个半小时，下午一点半再开始干活，然后到五点左右。
2: 我说我十二点怎么就饿了呢？原来我是
1: 你是外地位，你不是新疆位。
2: 对对对。
1: 然后铁铁说新疆日照时间长，所以讲
2: 对喽。我。

0: 他跟新疆哈密瓜一样，
1: 怪不得我血糖高呢。
0: 这个结尾大师兄
1: 他说是的呀，对对对，就是、吃饭会比较早，休息也会比较早，但是上班也比较早，所以其实跟咱们这上班没有什么区别。只要让我选，我宁愿选咱们这儿。
0: 差不多，因为北京为什么要九点钟上班？因为通勤时间要俩小时。
1: 哦，所以
0: 怎样？
1: 咱俩跟着北京时间上班，但却没有跟着他们下班。
0: 对啊，所以我刚跟你说了，你建议一下我们跟着北京时间走啊。
1: 我是什么 DX？ 铁铁说，所以嘉欣啥时候抽拼豆盲盒给我？
0: 嗯，
1: 哦，拼豆盲盒，
0: 他会亲手给你制作一个专属于铁铁的拼豆。
1: 他说我
0: 拼豆，
1: 我在 K 是玩的带评论热，看
0: 评论可以有盲盒吗？
1: 对，我们抽拼豆送。
0: 那在我们俩这么近的距离之下，
1: 你一点不关注我们 K 市的这个账号，
0: 我真没刷到。
1: 一会儿罚你看十遍啊、把我们浏览量给
0: 我看。我还真没刷到，
1: 就是我们昨天 K 市有发这个一条关于拼豆的视频，然后我们会在这个评论区随机抽一位幸运的朋友，
0: 那应该是我
1: 送出拼豆、嗯。这个拼豆呢，你可以选择我们在视频当中展示的，我们拼好的，你也可以直接私人定制。比如说，
0: 你点一个，
1: 那你给橙子说，最近我这个橙子给我拼一副麻将啊。陈子这个不吃不睡也给你拼出来，大家放心好了，他一定做得到。
0: 对对对对，他就是这样有求必应的人。
1: 哎，他做不到我就骂他，
0: 你做
1: 我不做，
0: 你们俩一起做。
1: 你知道为什么昨天我有刷朋友，就有网友拼这个一副拼豆麻将，拼了三天三夜，基本上晚上没怎么睡觉。
0: 所以可以打吗？
1: 可以打，而且就是他是把麻将
0: 拼豆不是扁扁的吗？他怎么立住来？
1: 就是每一个面
0: 他都搞，
1: 对，然后把它扣起来，然后一副。
0: 这种手艺人不适合我，
1: 他有这个毅力，干什么真的都会成功的。
0: 你也有啊，你加油啊！那我想要一个立体的，这个
1: 立体的不可能，
0: 百变小樱。
1: 你要说这个给你拼个平面的，我可能还会给你拼一下。你要说立体的话，就请你出去啊，花钱找人拼，谢谢。大师兄啊，他说我是第一次刷到早高峰的美女姐姐组合
0: 啊，感谢你，那就一键三连吧，点赞、关注加评论。
1: 哎，是的，评论你也刚点赞和评论你都完成了，关注的话我等会儿要检查啊，你有没有关注我？
0: 铁铁说能拼照片吗？
1: 你只要给我们给图，我就给你拼啊，大图不可以啊，
0: 他给你的图就是你个人的，
1: 你要拼我的照片啊？
0: 不是，他那个其实拼出来有点糊，他不是那种。高清
1: 对，其实不是，其实你可以拼，因为有些比如说一些追星女孩，我最近看到很多人拼张凌赫、就是拼。
0: 那你给我拼一个她吧，
1: 你给我往出发站起来，我给你拼一个她呢。还你知道拼人像有多难吗？就是我看到有人拼人像，但是就是现在还有很多那种软件，就比如说假如说杨洋想拼一个这个鼠标但这个鼠标呢，他现在他找不到相对应的拼豆图怎么办？因为他拼豆是有那个色号的
0: 啊，对，
1: 你得有什么颜色什么颜色的。然后呢，现在有那种软件，你把这照片发进去，
0: 然后就给你对应有这个颜色色号，
1: 生成一张拼豆图，
0: 然后呢
1: 就会生成这个鼠标的拼豆图，然后包括色号都给你标好
0: 哦，
1: 还是很神奇的，大家可以私人定制的，
0: 那很厉害啊。
1: 对啊，
0: 所以你们这个 K 市也可以私人定制吧？
1: 可以啊，但是我们只说揪一位朋友啊，就定制太多。
0: 我要一个张凌赫。
1: 王
0: 安宇也可以，
1: 这样你说话我们就不会揪你了。你知道这事完全是我们人为操作的，
0: 但是啊，就凭我们俩这样的关系，
1: 我也给你拼不了什么张凌赫，谢谢。我顶多就给你拼一个 KT 帽就行了。
0: 我要百变小樱、
1: 好，百变小樱变成什么？
0: 百变小樱和他旁边的那个小猫，
1: 小猫，
0: 小鼠
1: 吗？
0: 小飞人。
1: 你这个假粉丝我不会给你拼的，你都不知道人家是什么
0: 叫什么来着，我给突然忘了
1: 啊。铁铁说嘉欣拼个橙子，橙子拼个嘉欣，不行我俩会打起来，一定会的，因为我会嫌他把我拼的丑。
0: 那他会嫌你只拼了个橘子，
1: 他对，而且他会嫌我拼的慢。勇敢好，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视频号 K 市玩儿歹，我们会在这个就昨天刚发布的一条视频这个评论底下会随机揪一个幸运的朋友，
0: 是的，
1: 来送出我们的爱心拼豆啊，玩我们玩，成品你拿。
0: 没事没事，他们玩也要交钱呢，让你们免费拿了。
1: 你知道拼豆拼到后面，我觉得我自己像女工，就是有那种蓬头垢面去上工的感觉。
0: 何必呢？我到现在对拼豆都提不起兴趣。
1: 我跟你说，你是没有玩到好玩的。
0: 没有。
1: 那种
0: 还真没有
1: 那种成就感，
0: 尤其是之前大家喜欢拼什么乐高啊，拼拼图啊，
1: 乐高我也不喜欢拼，
0: 乐高我也不喜欢拼，我觉得拼的手好痛。
1: 我还拼了好多立体拼图，
0: 还有就是大家会买那个拼图，就是比如说拼一个相框呀、一千张那种，我还真买了，
1: 拼了
0: 一个小角，然后就积灰落灰了，我再也没有动它了。
1: 这样吧，放到
0: 而且我买的是火影忍者全系列，
1: 放到海鲜市场卖了，咸鱼走一走啊！你留着，你真是纯浪费。
0: 我那时候特喜欢火影的时候，我说我一定会把它拼完，拼了一个角算了，
1: 这没耐心啊，
0: 不适合我。

后悔是

咨询热点，及时了解。

0: 你是我睡得不像是醒
1: 来。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
2: 健康克拉玛依。
1: 今天的健康环节想跟大家一起分享啊，演员成龙翻出了过期调料，那这些调料大概率你家厨房也会有哦。
2: 你家厨房里的调料到底有多久没有更换了呢？近日知名演员成龙帮父母清理家中旧物的时候呢，在调料柜里发现了很多囤积的调味品，食盐、酱料、榨菜其实不少都已经过期了。
1: 嗯，没错。那在他清理的过程当中还发现不少调味品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印的是又小又隐蔽，拿上放大镜逐一辨认都很费劲儿。那这一现象呢，也是引发了网友热议，很多人就深有同感，说每次看保质期真的要找好久，也说这个问题困扰我很多年了，保质期就应该印的大一点呀。
2: 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盘点一些比较容易变质的调味料，并且教你科学保存。温柔的你
1: 首先大家要明白啊，其实厨房里的这些调料呢是很容易变质的。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教授就表示到，像食盐、白糖等纯天然矿物或者是高纯度糖类，本身它的化学性质会相对稳定，但是酱料、油脂类的调料就完全不同了。

0: 之后呢，它的变质速度很快，所以大家一定要务必重点关注。
1: 所以根据开盖后容易变质的程度，大概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类就是高水分高营养的酱料变质是非常快的，代表的就有蚝油、番茄沙司和沙拉酱。这类的酱料水分含量很高，糖分和氨基酸丰富， pH 值偏温和，是微生物很喜欢的培养基。其中的蚝油以生蚝为原料，煮熟之后提取浓缩汁，再加以辅料调制而成。它富含氨基酸、还原糖和少量的蛋白质。番茄沙司则是含糖量很高，水分特别足。
0: 没错，那像这类酱料呢，开封之后放到室温下几天就可能会发霉发酸了，变质速度在所有调料中是位列第一，所以呢必须要放入冰箱冷藏进行保存是比较合适的。
1: 那第二种调味料呢，就是高脂肪调料，变质比较快，它的代表就有芝麻酱、花生酱和含油量较高的辣椒酱。
0: 是的，那像这类调料它变质的主要原因呢，就是油脂氧化酸败产生所谓的哈喇味。那一旦接触到氧气呢，温度升高，氧化反应就会被快速触发。开封之后常温下一般能够存放1到3周，超过这个时间哈喇味就会逐渐更加明显了。那像芝麻酱、花生酱冷藏呢是可以延缓氧化，但是它会逐渐的变稠，取用之前室温回温或者是隔水加热就可以恢复它的流动性，而且不影响食用安全。
1: 第三点呢，就是发酵制品中等耐储存，代表呢有腐乳、豆豉、黄豆酱和豆瓣酱。这类调味品呢依靠微生物发酵而成，成品的含盐量比较高，通常在10%以上，并且含有酒精，构成了天然抑菌屏障。因此呢，在正确的操作之下，它们比蚝油、番茄沙司是耐放的多，冰箱冷藏是可以存放1到3个月甚至更久。但是需要提醒它的是，如果频繁的接触生水、油污或者是长期室温存放，那外界的杂菌很有可能就会入侵，表面会出现异常的白斑或者是霉点，这就说明已经变质，不能再吃了。
0: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高盐或高酸液体调料是比较耐储存的。那这类调料呢，比如说像酱油、醋和纯番茄酱，它们是依靠高盐或高酸的天然环境抑制微生物，开封之后呢稳定性比较高。那纯番茄酱配料仅为番茄，它的酸度呢在 pH 4.0 左右，天然的抑菌能力就很强，是比番茄沙司要耐放的多。但是在现在夏天啊，室温很高，像酱油醋呢人可能会滋生膜酵母，会出现白膜，所以建议天热时要冷藏保存，冷藏之后可能会出现少量的絮状沉淀，这是蛋白质或氨基酸低温析出的物理现象，摇匀之后正常使用，它不属于变质哦。
1: 还有一种叫干性固体调料，极耐储存，它的代表有食盐、白糖和干香料。食盐因为超高的渗透压几乎不会发霉和变质，白糖在密封良好的情况下也很稳定。那干香料呢也靠极低的水分来保持品质，怕的就是受潮和发霉，开封之后呢一定要密封住，避光保存就可以了。我的心温柔的
0: 给你 baby。那其实呢，保质期只是一条底线，如何科学储存才是关键。专家表示，无论是否含有防腐剂，开封之后的调料，尤其是酱料类，应该被视为易腐品，不要依赖瓶身标注的未开封保质期来判断它到底的食用安全。那一旦开封之后呢，食品的储存环境发生了变化，也就不再适用于原本评估保质期的密封体系，所以它的保质期也会相应的缩短。
1: 首先我们来感受一下味道的变化。调味料出现刺鼻的酸腐味、哈喇味，就说明已经的彻底变质，一定不要再吃了。
0: 还有就是形态变化，那对于像酱油、醋等液体调料，冷藏之后呢会出现少量的絮状沉淀，这是蛋白质或氨基酸在低温下析出的物理现象，摇匀后正常使用是不属于变质。但是如果出现了严重的分层、大量杂质沉淀，并且伴有气味和异味，就说明已经变质，就不要再吃了。
1: 还有最后一点呢，就是出现霉点儿。按照国际的规定、国标规定，纯食用盐、白砂糖这类的固态调料允许不标注保质期，买盐、白糖看不到保质期是不用紧张的，属于正常和合规的现象。加点盐基本上都会打上保质期，因为保障碘元素的有效。带有香料和营养成分的调味盐、风味糖属于复合调料，是强制要求标注保质期的。
0: 是的，但是呢，这并不等同于盐和白糖就永远不会变质。准确的来说，像干燥密封、没有油污、没有残渣污染的前提下，糖和盐的理化性质是十分稳定的。一旦长期敞口受潮，或者沾染了食物残渣，依然可能会被杂菌。

0: 火螨虫污染掉哦。如果只是单纯的结块，轻轻敲碎再使用就可以了。如果出现了霉斑异味虫害，就不要再使用啦。那当然，为了延长调料的使用寿命和更加安全的使用调料，专家呢提示了几个细节，大家可以学起来。第一个就是每次取用之后要立刻密封，无论是液体还是固体调料，每次取用之后要立刻密封好。像蚝油为例， 每次使用后要清理好瓶口的蚝油，再盖紧盖子放入冰箱冷藏就可以了。
1: 第二点呢，就建议各位一次不要买太多，不建议在家里囤积太多的调味料，开封久了的调料要及时查看保质期，必要的时候要丢弃并且更新。
0: 还有就是丢弃时不要心存侥幸，如果调料已经出现了霉斑霉点，不要把发霉部分去掉之后继续使用，而是整瓶都必须直接丢弃。你看到的霉斑呢，只是在表面看不见的菌丝早已经深入酱料内部了。
1: 所以生产日期、保质期是不能够捉迷藏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在2025年3月16号发布，在2027年3月16号会正式实施。新国标的核心优化之一呢，是修改了日期的标示要求，规定预包装食品需要同时标示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到期日。预包装食品应该按照年月日的顺序清晰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到期日，日期
0: 标示清晰、醒目、易于辨认，不应与包装物容器分离，并且标示储存条件。
1: 是的，那新国标主要规范日期标示形式，为日期看得清提供了基础法规。而更全面的适冷化包装设计，比如说透明视窗、防滑瓶盖等，虽然说不在新国标的强制范围内，但是作为行业人性化趋势，值得呼吁、鼓励和推广。专家也表示到，食品生产日期、保质期不能够捉迷藏，调料包
0: 装的适老化不仅是对老年群体的尊重，也是在规避安全隐患。没错，像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条件这类的关键信息是可以使用高对比色醒目的排版呈现在调料瓶罐的 C 位区域。包装上呢，还可以设置透明视窗，让消费者直接看到酱料的状态、分层以及发霉等情况，会一目了然。
1: 对于消费者而言，忘记调料开封的时间，盲目使用也是一种安全隐患。开封的时候主动在包装上标记日期，还能够有效地降低食品安全风险。让标签看得清，变质看得见，日期记得住，才能够让厨房里的调味品真正的安全地服务于一日三餐。

快一点。再快一点。有哦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

0: 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的6月11，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社会万象，民生热点，首先一起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
1: 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
0: 6月，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7.2万亿元，同比增长3.7%，占 GDP 比重为10.4%。
1: 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到了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
0: 再来关注民航局的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过1000条，全行业正班客座率为85.7%。
1: 23号的20点，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
0: 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引资额4051.4亿元。
1: 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0: 当地时间的23号，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奖。
1: 中央气象台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4号夜间至25号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将在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
0: 再来，让我们一起关注23号，水利部提醒天津、河北、山西、辽宁等12省份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 近日，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
0: 截至2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50亿元。
1: 23号，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盾构换刀装备，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京唐海底。

0: 底隧道完成了大规模海底换刀作业，创下盾构工程领域多项记录。23号，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暨锦绣黔东南文艺演出在凯里市民族体育场举行。近日，在浙江衢州突发一起车祸，车辆起火，司机陷入昏迷，危急时刻，外卖小哥张玉冲向事故车辆，在大火中将被困司机救出，经救治，驾驶员已脱离生命危险，并顺利出院。
1: 再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参展商品的包装袋上二维码会转跳其他网站，街头张贴的二维码扫码弹出的是诈骗网站。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公共场景的二维码频频翻车，本该便民的二维码成了黑灰产业的引流入口。人民锐评发文，小小二维码连着民生服务也折射治理水平。对二维码这样的数字基础设施，不能只追求有没有，更要盯住好不好，安不安全，把建设和运维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让扫码更安心。
0: 再来关注今日天气，今天黄淮大部、江淮大部、山西东部、云南中南部、广西西部以及东北地区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山西东部、山东中北部、河南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云南中南部、广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1: 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财经证券方面的内容。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到6月底，我国公募基金资产总规模合计39.67万亿元，环比增长0.48%，规模创历史新高。以上是资讯新鲜报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高质量发展，一起来关注长期健江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硬核实力亮相2026软科中国高职院校排名。
1: 克拉玛依零距离消息，近日2026软科中国高职院校权威排名正式发布。本次榜单覆盖全国1400多所高职院校，是国内认可度最高、含金量最强的职业教育评价体系之一。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在此次评选中稳居新疆高职院校第一方阵，位列全区高职第二、全疆理工类高职院校首位，充分彰显学校双高建设丰硕成果与区域引领示范能级。
0: 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作为此次上榜的新疆23所高职专科中唯一的国家双高计划重点建设院校，在专业集群建设、产教融合育人、技术技能人才输出、服务能源发展等核心指标上表现突出，成为支撑北疆产业升级、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人才培育基地。
1: 学校于2025年入选国家第二期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立项建设学校，钻井技术专业荣获评国家级高水平专业群，成功跻身技能型高校国家队列。紧扣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聚焦油气产业特色与智能制造、油气勘探、新能源技术、现代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等优势赛道，持续优化专业结构，迭代课程体系，升级实训平台，打造出一批对接产业前沿、适配岗位需求、支撑地方发展的国家级、自治区级骨干专业集群，形成了专业跟着产业走、教学围着岗位转、育人盯着刚需域的特色办学模式。
0: 学校着力打造高素质双师型创新教学团队，以名师引领教研，以团队赋能教学，以竞赛锤炼技能，常态化促进，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建。师生在国家级、自治区级技能大赛、创新创业赛事当中屡创佳绩，技能育人水平稳居区内前列。
1: 依托克拉玛依国家级能源基地区位建设优势，学校深度对接中石油、中石化、中油工程本地龙头骨干企业，常态化共建产业学院、共建实训基地、共建教学团队、共育技能人才，全面推行订单培养、定向定岗、校企协同育人机制，彻底打通在校实训、在岗历练、优质就业的成长闭环。
0: 近年来，学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大批学子深耕新疆能源产业，扎根北疆基层一线，成为区域产业发展的主力军。在此次在2026软科全国榜单中稳居全区第一方阵，既是全国高教评价体系对学校办学实力的高度认可，更是学校综合竞争力、社会美誉度、人才培养质量全面升级的有力佐证。以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关注。那明天就是周末了，嘉欣和杨洋在这里提前祝大家
2: 周末快乐。
0: 下周一早间的同一时间，我们将会继续在早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嘉欣，
1: 我是杨洋，
0: 下周见，
1: 拜拜。

五平米，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那太阳升起来，我们就拍。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坐了这个梦。后来。

吃了。

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0: 欢迎大家在每周五中午的12点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客管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曼琪。那么今天呢，我们直播间的上线单位是克拉玛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从住房品质到老旧小区改造，从园林绿化到物业服务，桩桩件件呢都牵动着咱们老百姓的心。那么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市住建局的领导嘉宾来为大家详细解读住建领域的最新政策，并且呢现场接听听众的热线，解答大家关心的问题。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今天上线直播间的领导嘉宾，他们分别是克拉玛依市住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仁杰、物业管理科科长姚斌、城乡建设科副主任曹彬彬，以及市政公用行业管理办办公室副主任于璇。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四位领导嘉宾。那么首先呢，也有请我们的带队领导周局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市民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周局哈。物业方面呢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今天呢我们也是准备了很多近期大家反应比较强烈的一些民生问题，我们来做一个现场的解答。首先2026年呢，我市在住房建设领域也是出台了一系列的新政策新举措。首先呢也想请周局介绍一下今年咱们住建工作的总体思路是什么样的。
1: 好的，2026年呢，市住建局紧紧围绕市委13421的发展思路，聚焦城市经济主战场，以强品质、惠民生、促发展为主线，全力推动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在工作上，我们锚定现代化城区建设目标，以城市更新为总抓手，统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更新、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好房子建设等，不断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同时加强污水和生活建筑垃圾收集处理处置等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聚焦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市住建局将紧扣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扎实推进城市道路提升、老旧小区改造、供热提质等民生实事，让大家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中增强获得感，努力让城市更宜居，让大家更满意是我们的工作目标。欢迎市民朋友们多提宝贵意见。
0: 好，那么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

0: 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啊，以及我们的网友啊，大家对于我们的这个物业管理呀、住房保障呀，包括近期非常关心的老旧小区改造等等啊，有自己的困难诉求或者是想要咨询的政策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三部热线电话来直接打进直播间，7523901、7523902和7523903。那么今年呢，十项民生工程当中，城市更新工程就明确提出了哈，要进一步来加大老旧小区改造力度。所以很多市民朋友也非常关心这个事儿。那我们想请问一下，今年我市老旧小区改造进展如何？都涉及到了哪些小区？什么时候能够完工呢？姚科长。
1: 好，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今年我市重点对12个老旧小区实施改造，内容呢也涵盖了屋面漏水、外墙保温等180栋房屋，系统管线更新约40公里，道路场地改造约6万平方米，以及相关的适老化改造内容。截至目前呢，已经完成总工程量的60%，计划11月底前完工。其中，克拉玛依区实施光明、红光、黎明、胜利等6个小区，白南区实施北坡、芙蓉、南园等6个小区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0: 嗯。

0: 好，那么大家呢，如果说对于我们的小区改造有什么意见建议，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三部热线电话来向我们进行反映。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根据前期居民反映的问题情况啊，具体来说一下关于管线维修方面的问题。因为在前期呢，不少居民都是遇到管线的问题，第一反应他就是找物业，但是有的时候呢，物业会说啊，这个不归我们管，所以我们也想了解一下管线维修它的责任到底是怎么来进行划分的啊，哪些是属于物业维修的范围，哪些是需要业主自己来进行承担呢？姚科长。
1: 关于住宅小区管线维修责任划分的问题呢，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第74条的规定，物业管理区域内的供水、燃气、供热等分户计量装置入户端口以外的设施设备的维修、养护、更新由相关的专业经营单位负责。分户计量装置入户端口以内的设施设备呢，属于房屋专有部分的维修养护由业主负责。但是还那个包括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公共的排水管线维修，那是可以使用咱们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
0: 好，那么关于这个老旧小区下水管道老化堵塞啊，也是个常见问题啊。比如说它这个公共下水主管道和楼内共用的下水立管堵塞，那么这个维修费用应该是谁来出，怎么来进行一个判定，可能在判定上啊，大家还是存在一定的这个疑问哈。
1: 好，因为住宅小区公共排水主管线楼内的共用排水立管堵塞所产生的维修费用支出问题呢，这个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而定。首先呢，是公共排水主管线的堵塞维修问题呢，根据咱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第47条的规定呢，我们物业服务企业呢负责共有部位、共有设施设备的管理维护工作，因物业日常维护不到位、清淤不及时所造成的主管线的堵塞，由物业服务企业负责疏通和维修，费用呢由物业公司承担。二是非物业企业日常维护不到位、清淤不及时所造成的堵塞，是可以使用住宅维修资金进行维修和疏通。其次呢，针对楼内呢共有排水立管堵塞问题呢，一是因使用不当有异物堵塞的情况，由相关业主承担疏通和维修费用。二是呢，因物业日常维护不到位所造成的楼内立管堵塞，由物业服务企业负责疏通和维修，费用呢也是由物业服务企业承担。三是呢，非日常维护不到位或者是使用不当有异物所造成的堵塞呢，是可以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进行维修和疏通的。
0: 好，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在前期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他都不是特别明晰的一个地方，他可能会简单的知道，比如说公共管线是物业来进行维修啊，入户到家的管线是自己来进行承担，但是他说自己所在的小区，比如说公共管线出现了问题，他说物业只负责维修，但是遇到更换的时候还是要动用维修资金，他想问这个是合理的吗？公共管线我们的物业方是只负责维修啊，如果说更换的话就要动用业主的钱，这个在我们相应的管理条例当中是怎么样来进行规定的啊？这个方面如果说要走维修资金的话是需要什么样的流程？
1: 这个公共维修需要大修的时候呢，根据咱们住建部住宅维修管理办法呢第22条规定呢，一般分两种情形，第一个是非紧急情况下，一般程序呢是由咱们物业服务企业或者相关业主根据维修和更新改造的项目提出使用建议，提交由业委会。二是由业委会组织住宅维修资金列支范围内的专有部位占建筑物总面积的2/3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2/3以上的业主讨论通过后使用。三是呢，物业公司跟和相关业主呢组织实施方案。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应急程序。根据咱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管理条例第78条的规定呢， 如果因为排水管线坍塌、堵塞、爆裂等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下，需要立即使用住宅维修资金的，由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相关业主物业企业提出应急使用方案，经业主大会或者业委会同意后，向所在的区住建局提出资金申请获批后实施。
0: 嗯，好，这是我们这个专项维修资金具体怎么样使用哈，它有一个相应的流程。那我们还是回到刚才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对于我们居民想说的哈，关于这个公共管线，物业只负责维护，但是更换的话还是要动用业主的钱，这个说法正不正确呢？
1: 嗯，现在是刚才其实前面也说过，就是根据那个物业管理条例第74条，像相关的系统管线，比如供水、燃气这个，公共的管线由专营单位负责更新维护，是不动用那个居民的住宅维修资金的。
0: 嗯，好，今年的这个公积金新政哈，也是提到了可以提取公积金来用于我们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那么具体这个是怎么操作呢，姚科长？
1: 今年呢，我们克拉玛依市提出了这个住房公积金可以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及补交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一般的办理要求呢，是公积金缴存人应自住住房缴纳住宅维修资金的，凭住房保障部门开具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票据或者住宅维修资金缴存的通知书，本人及配偶可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提取金额不得超过实际缴纳的维修资金总额。
0: 嗯，好，具体申请的材料我们的居民朋友需要准备一些什么呢？
1: 申请的材料呢，一是缴存人自行缴纳住宅维修资金并取得正规票据的，需提供申请人身份证明、申请人的银行卡、婚姻关系证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票据以及购房合同和或者不动产证。二是呢，凭借住房专项维修资金通知书提取的，需提供申请人的身份证明、婚姻关系证明、住房保障部门出具加盖公章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缴存通知书，以及购房合同或者是不动产权证。
0: 嗯，好，最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将于2026年8月1号起正式施行。那么大家比较关心这个新条例的出台对于克拉玛依的物业管理工作会带来哪些实质性的变化，给老百姓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呢？
1: 好，新的物业管理条例提出了很多的创新工作内容。一是首次将党建引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明确写入了新条例当中，明确了物业管理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弘扬社会核心价值观，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建中华民族共有

0: 的精神家园。二是首次细化明确了住建部门以及发改、自然资源、消防、市监等相关部门的责任，进一步加强了相关职能部门对住宅小区的监督管理。例如呢，小区内违法占用消防通道的行为，可以依据条例中第六条第五款，消防救援机构负责督促相关主体落实消防安全责任，查处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的违法行为。三是首次提出了不具备成立业主大会条件，具备成立业主大会条件但因各种原因未成立的，需要重新选举业主委员会等情形呢，物业所在的街道办事处负责组建物业管理委员会，作为临时的机构，承担业主委员会的相关职能。
1: 嗯。
0: 四是呢，本次条例修订还细化了十项关于物业服务企业禁止的行为，例如擅自设置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或者重复收费，采取停止供水、供电、燃气、供热或者限制使用门禁等影响业主正常生活的方式催缴物业费，擅自利用业主共有部位开展经营活动等情形。
1: 嗯，好，关于这个新条例呢，我们也是自己进行了一个翻阅哈，在网上也看了一下，其中有一条新条例当中规定的，他说建设单位尚未出售的车库车位应当出租给业主，不得只售不租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比如说像现在的一些新小区，它的这个地下车库，有的开发商认为这个产权是在自己这里，比如说我有权利去决定我的这个车位是只进行售卖啊，不租，所以可能对于我们整体的停车。情况也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么作为咱们的监管部门，后续这个规定怎么样能够去推动啊，更好的在克拉玛依能够落地开展呢？
0: 好的，新条例中对车库车位的相关规定保障了车库租售活动的公平公正，更好的满足业主差异化的停车需求，提高了停车资源利用效率和社会效率。我们市住建局呢也将组织房地产企业和物业企业开展条例的宣贯工作，了解小区车位车库租售情况，推动规定的落实见效。如发生房地产企业只售不租的情况，业主可向市区住建部门投诉，住建部门也将核实情况，对仍存在车库车位只租不售的行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下发限期整改通知书，切实维护我们业主的广大权益。
1: 好，那关于他的这个车位车库租金也好，或者他售卖的这个价格也好，只要是在我们市发改委进行过备案之后，在合理的价格区间之内啊，都是可以的，对吗？
0: 是的。
1: 嗯，好，那么新条例当中呢也是优化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使用流程啊，还有一些紧急情况下也是可以去申请维修资金的。那么具体这个是需要多长时间，业主怎么去启动这个绿色通道程序呢？
0: 好的，根据新条例呢第78条规定，如果发生了危及人身安全、房屋安全等紧急情况，例如屋顶外墙防水损坏造成的渗漏、电梯出现故障或者安全隐患危及人身安全、楼外立面有脱落危险等等相关的这个危及人身安全的情况，需要立即使用维修资金的，由业主大会或者业委会相关的业主以及物业企业等多种的主体可以提出应急使用方案，经过业主大会或者业委会的同意，报所在区住建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各所在区的住建部门收到申请后，时限呢是审批时限最多不得超过2个工作日，符合条件的呢就及时拨付资金进行维修。
1: 好，因为我们在前期帮助老百姓去解决一些问题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哈，比如说家里面的这个管线出现了渗水、漏水等等的情况，可能物业啊，它的第一做法呢就是要动用维修资金，但是整体在这个所审批的流程上是比较长的。那么大家会有个疑问，我怎么样去判定我家里现在出现的这个情况是属于比较重大的问题，是可以去走这样的一个绿色？

0: 通道的流程呢？有没有一个判定的标准？
1: 这个在刚才条例里面的第78条呢也说了，发生危及人身财产和房屋安全的情况，我刚才也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说外墙防水损坏造成的渗漏影响了咱们居民的财产安全，包括电梯出现故障以及这个消防设施出现了故障不能正常使用啊，这等等情况都可以启用这个应急维修程序。
0: 好，感谢姚科长的解答。我们看到啊，要来接听一部热线电话是打进7523901的刘女士，我们也请现场的嘉宾来戴上我们的耳机，一起来听一听刘女士有什么问题要反映。好，刘女士您好。
2: 您好，就是我想反映那个咱们前进路原长途公路段这个人行道和马路相接路岩石太高了，能弄一个坡度方便自行车和电瓶车行驶啊。
0: 好，您说的这个路段是在哪里？稍微有一些卡顿，是在前进小区是吗？
2: 前进路原长富公路段。
0: 哦，前进路原长富公路段，路岩石有点高，是这个意思是吗？
2: 是的，是的。
0: 好，那么关于刘女士所反映到的这个问题，咱们看现场的哪位嘉宾来进行解答。好，曹主任。
3: 好，刘女士。我们根据您反馈的问题呢，我们将到现场进行进一步的核实。针对您反映的问题，这个路岩石比较高呢，如果现场核实是比较高，我们跟咱们道路的维护单位科鲁马埃区城市管理局来进行对接，对这个是否进行改造，我们进行一个研判，然后后续如果有相关的这个修改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及时跟您联系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好，非常感谢刘女士的致电啊。这个问题呢，客管航风热线也会追踪我们的后续结果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情况，也感谢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要说到的是物业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

0: 继续来说到物业管理啊，也是咱们市民反映问题比较多的领域。那么也有听众反映呢，他说一些小区的物业服务水平不理想，比如说绿化斑秃，这是今年我们夏天接收到最多的啊这样的一个领域的问题，还有就是卫生打扫不及时等等。那么今年在物业管理方面有没有一些新举措？如果说业主遇到物业问题，该怎么进行反映呢？姚科长。
1: 物业服务呢，事关咱们群众的居住品质，针对群众反映的绿化养护不及时、保洁不及时等痛点问题，今年我们也持续强化物业服务的行业监管，压实物业服务企业的主体责任，各级部门组织开展了多轮全覆盖的督导检查，建立了问题动态整改台账，实行清单化的管理，消耗推进，并对投诉多发、问题反复的小区实施重点跟踪督办，同时严格落实克拉玛依市物业服务质量考评办法，每季度呢由业主委员会牵头组织我们居民代表共同开展物业服务评价工作，充分吸纳我们群众的意见，也欢迎广大业主积极参与评价监督工作。
0: 感谢姚科长。我们继续要来接听一部热线电话，是打进752-3901的王女士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王女士有什么问题要反映。你好王女士。
2: 哎，你好。
0: 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公共管线坏了，但是要更换，然后物业不出钱，让业主自己花钱，这合理吗？
0: 好，姚科长，这也是一个关于公共管线方面的一个问题啊。他说公共管线坏了，但是物业呢不进行更换，要业主出钱更换啊，这个是合理的吗？咱们相应的这个规定当中有没有对此有一个具体的这样的一个规定？
1: 你好，是这样子的，关于这个小区管线维修责任，刚才也介绍了一下，根据咱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管理条例第74条规定呢，咱们住宅小区内的这种系统管线的维修是由咱们专业经营单位负责，如果是涉及到是公共排水管线的维修。

0: 休也是需要根据不同情况而定，这个需要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来进行判断。
1: 嗯，好，这样王女士，感谢您的致电。比如说因为咱们节目当中涉及到隐私方面的问题啊，相信刚才我们的导播也跟您进行了沟通，比如说您所在的小区具体是哪一个小区几栋几号，我们场外呢都有记录。在节目之后我们也会把这个问题转办到我们市住建局物业管理科啊，去我们的这个现场看一下，这个管线究竟是怎么来进行一个判定，怎么来进行一个划分，帮助您后续去处理好这个问题好吗？
2: 嗯，好好好，谢谢了。
1: 好，那也感谢王女士。那么姚科长，这个问题在场外，我们到时候就转办给您，我们去现场来看一下实际的情况啊。届时我们科广航风热线也会进行一个追踪督办，好吗？
0: 行，好的，主持人。

0: 好，那么还有不少听众朋友关心我们项目建设安全的问题哈，因为像我们常听说的大型的建筑，大家监管都是很严的，但是对于一些家门口的小型工程，比如说商铺装修啊，自己家的小改造，往往呢它是存在监管的盲区。那么曹主任，咱们在小型工程安全生产方面是怎么样来做的呢？
1: 下面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问题。首先，自治区出台了房屋市政限额以下小型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办法。我市也根据相关要求制定了克罗马依市房屋市政限额以下小型工程施工安全管理的工作要点，并且在微信立科办小程序开发了信息化登记报备系统， 已于2026年1月1日正式上线运行，实现开工登记、过程巡查、竣工肖像信息化管理，大幅简化群众登记备案等办事流程。截止目前，我们相关科室已对全市596项限额以下小型工程进行了拉网式的巡查，重点规范动火、高处作业等施工行为， 累计现场纠正危险作业85起，下发工作提示6份，编发工作简报5期，对28起达到办理施工许可证的项目移交属地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处理。下一步，我们将深化街道、社区多部门联动机制，紧盯动火、拆改、高处作业等高风险施工，保持常态化拉网排查，并畅通群众监督渠道，
2: 构建全域覆盖的监管网络，守住小型工程安全生产底线。那么在今年城市更新除了老旧小区，还有哪些重点推进的项目吗？曹主任。
1: 好，下面由我和我的同事共同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问题。除了这个老旧小区改造以外呢，我们还在这个城区道路建设与沿街风貌提升方面着手发力。首先是道路建设方面呢， 我们重点对克罗马一区、白眼滩区13条道路实施了提升改造，同时完成中心城区55处市政道路破损路面修补整治，并新建了2段市政道路。其中，道路提升改造项目包括春晖街、南陵路、江南花苑配套道路以及白眼滩区10条道路。新建的道路包括城西路和天山路的西延。 以上道路工程呢，是今年城市更新完善这个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项目，顺利推进后，将进一步提升我市交通出行的质量。在沿街风貌提升方面呢，重点我们是对天山路、友谊路、准噶尔路3条主干线的2侧沿街的建筑进行了风貌提升改造。以这个准噶尔友谊路风貌提升改造项目为例呢，主要是对沿线的 老政府大楼、日报社、各小区的入口门头等点位进行了立面改造，然后天山路沿街这个风貌提升改造项目呢，主要是针对沿街的这个商住界面比较杂乱，建筑立面老化、公共设施老化等问题，对其中的61栋建筑进行改造，同步实施了这个铺装路面、绿

0: 化、照明等环境整治，目前项目已经开工建设。以上这个风貌提升改造完成后呢，将有效改善我们这个老城区的沿街的面貌，完成这个完善公共空间的功能，进一步提升城市品质。
1: 嗯，好。嗯，同时呢，我们在地下管网更新改造方面持续发力，在全面普查、分析、分类的基础上，科学编制克拉玛一市城市地下管网和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改造实施方案，系统开展城市燃气老化管道和设施更新改造，以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整体质量、运行效率和服务管理水平。近三年来，我们实施市政管网更新改造项目十项，累计更新改造市政管网长度187公里。
2: 嗯，好，非常感谢二位的介绍哈。那我们来关注几个民生方面大家反映的问题。首先第一个，有住在银河小区的居民朋友呢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他说因为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导致家里的这个房屋漏水，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啊。我们想问一下咱们的物业管理科啊，比如说类似的问题咱们有没有接到过这样的一些投诉，它可能会分为几个情况。如果确实是我们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当中啊，施工方的一些误操作可能导致我们家里漏水，那么作为我们的业主来说，应该去找哪个部门，怎么样来维权呢？
3: 这样子的，如果是因为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施工单位因为施工过程中造成了咱们业主的这个房屋出现渗水呢，
2: 嗯，
3: 这个问题可以向我们辖区的住建部门进行投诉，由辖区部门住建局进行现场核实定责。
2: 嗯，好。那么第二个问题哈，装修押金我们都听说过，但是现在呢还有一个叫做装修履约金。因为在现有的这个物业管理条例当中，大家都知道装修押金是物业不能收取的，但是现在有一些物业说可以收取这个装修履约金。那么这个履约金和装修押金它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儿啊？现有的这个法律规定来说，装修履约金物业可以进行收取吗？
3: 是这样子的，根据新条例第64条规定呢，业主装修前告知物业服务企业，物业服务企业履行告知装修禁止行为并开展现场巡查的职责，没有规定业主必须缴纳关于装修的相关费用。同时根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第16条规定呢，装修人或者装修人和装修企业应当与物业管理单位签订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装饰装修人可以和物业公司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在装修服务协议中进行约定。
2: 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来进行理解，就是不管是装修押金还是装修履约金，但是带有这个性质和目的的这个这种情况，就是我们的物业是不能强制来进行收取的，但是在签订了我们这个管理协议之后，如果说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啊，确实是对我们的公共区域造成了一定的损害，那么也是由我们的业主自己来承担，我们可以这样来进行理解吗？
3: 是这样子的，就是说这个装修押金也好，装修履约金也好，这个是属于装修人或者物业公司在这个装修协议中进行书面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进行书面约定，如果造成了损失，是根据实际情况有定责，而且这个可以进行相应的这个诉讼或者是行政调解都可以。
2: 好，非常感谢。好，周局，
4: 就是对这个装修押金也好，还有刚才说到的这个装修履约金也好，其实现行的这个法律法规并没有禁止，并没有禁止这个要求。那么其实如果说是在这个就是新建的这个商品房，那么如果说是临时管理规约有相应的这个明确的这个规定，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业主也好还有装修企业也好，其实应该共同遵循这个临时管理规约。如果说是后期这个成立了这个业主大会，组建了业主委员会，那么在制定本小区的这个管理规约的时候，如果说是大家共同议定需要通过这个装修押金或者装修履约金的这种方式来约束这个装修的业主和装修企业的这种行为的时候，那也是可以去执行的，就是说法律法规并没有禁止。
2: 好，感谢周局的补充啊，也希望大家呢对于这方面的问题能够有所了解。好，最后一个也是来自于我们老百姓提出的问题啊，他说自己家呢是住在碧水云天，家里的这个厨房的排烟管啊，它是通过这个墙体就是伸出来的嘛，但是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比如说夏天到了啊，发现呢有鸟在这个管道筑巢了啊，但是他认为呢，他说这个管道是在我墙体之外的，是不是应该由物业啊来进行后续的这样的一些清洁或者是其他的工作？但是物业方面表示说呢，这个排烟管道是属于您家自己的，得由您自己去找人啊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清洁。我们想问一下这一块具体是怎么划分？
3: 这个排烟管道它可能是分两种情况。如果是公共的排烟管道，是由咱们物业服务企业进行日常的维修。如果是居民在这个公共排烟管道以外单独伸出来了一个这个管道，那属于业主自己来进行维修。
2: 好，因为这个问题呢是前期在我们的这个客管航风热线我们抖音号下面评论区大家所提出的一个问题哈。那么今天呢大家也发现了我们的直播没有开，所以只能说接听大家的这个热线电话，但是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场外记录了然后在节目之后我们也转办到我们的物业管理科，看能不能跟我们这位业主朋友联系一下我们也去看一看，比如说您所说的这个排烟道到底是属于哪里，帮助他去解决后续的问题，可以吗？
3: 好的。
2: 好，再次感谢我们的四位领导嘉宾。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也感谢我们市住建局的领导嘉宾耐心解答，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参与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跟大家预告一下，下周五中午的12点将要上线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克拉玛依区城市管理局，那届时我们也期待大家的相约。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

0: 欢迎大家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3点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是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那么三部热线电话全线为您开通，7523901、7523902和7523903。目前为止呢，我们的导播正在与我们的业主通过我们7523901的这部热线电话来沟通问题。7523902、7523903这两部电话是在空闲当中的，如果说您有民生方面的困难诉求，也欢迎您及时来进行拨打。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进入到的是板块民法典在线。
1: 民法典在线，
0: 民法典在线，来关注到新疆法制报的消息，从事非法征信修复业务法律咨询公司索要服务费被夺回，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征信洗白、征信修复、逾期消除，不知道这些广告语大家有没有听过见过哈？一些打着征信异议申诉旗号的法律咨询公司，声称呢可以通过内部操作、特殊渠道来帮助消除征信的不良记录。这事儿呢，大家可别不相信，因为它是不合法的。近日，在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克某因为个人征信有不良记录备受困扰，2025年8月，他联系某法律咨询公司，双方呢以法律咨询异议申诉为名，签订了信用记录法律咨询服务协议。那么约定该公司对克某的不良信用记录提供维护管理、异议申诉这个客询等服务。那克某呢需要支付7000元的服务费。没过多久呢，法律咨询公司告知克某其征信不良记录呢已被消除，然而呢克某并未按照约定支付服务费，甚至是失联。今年5月，法律咨询公司将克某起诉至头屯河区法院，要求其支付拖欠的7000元服务费，并且承担诉讼费用。法院受理案件之后，向克某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传唤其到庭应诉，但是克某呢始终未现身，也未提交答辩材料。法院依法对该案缺席审理，判决驳回法律咨询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法律咨询公司明明是这样理的，为什么这个诉求会被驳回呢？法官表示说哈，双方签订的服务协议是否合法有效，这个是判决的关键。征信记录是对个人信用信息的客观真实记载，具有法定性和权威性。那么根据相关规定呢，除征信信息存在错误、遗漏等法定情形之外，任何机构和个人都无权擅自修改或者是删除真实的征信记录。法律咨询公司呢，虽然是以法律咨询异议申诉为名与克某签订服务协议，但是实质上是在从事付费删除真实征信记录的业务，规避了征信管理的法定程序和监管要求，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那么更重要的是，此类行为扰乱国家征信业的正常秩序，破坏金融信用体系的公平性，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也违背了公序良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3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呢，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法律咨询公司作为专业的服务机构，明知征信异议申诉的法定条件和相关规定，仍以盈利为目的从事非法的征信修复业务，具有明显的过错。那么克某与法律咨询公司签订的服务协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该公司无权收取费用。在这里呢，法官也是提醒大家，部分的服务机构违规帮助信息主体删除不良记录，涉嫌违法，无权收取费用。那么信息主体若是参与造假，不仅无法实现信用修复，还可能面临法律责任。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因为装修内开门改外开门惹上了官司，那这种情况又是怎么回事呢？不少业主在装修的时候，为了拓展室内的空间，会把原本内开的入户门呢改成外开，这改动看似是不起眼，实则挤占了楼道公共空间，暗藏安全隐患。近日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就调解了一起因为私改入户门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常某呢与齐某是乌市某小区对门邻居。今年3月，齐某在装修房屋的时候擅自将入户门由这个内开改为了外开，导致开门时呢多次险些撞到了常某和家人。为了避免意外发生，常某也是多次主动沟通劝阻，小区物业呢也上门督促整改民警也是介入到调解劝说，但是齐某始终是拒绝整改。今年5月18号呢，齐某开门时将常某撞伤了，常某呢当即前往医院检查，产生医疗费用，且此次受伤呢还导致常某无法正常工作生活，需要专人护理。事发之后，常某向齐某索赔，可是齐某觉得改装房门是属于自己的装修自由，且只是改动开启方向，常某受伤属于意外，所以拒绝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双方多次协商无果，常某将齐某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受理案件之后呢，考虑到双方是长期相处的邻居，承办法官也是耐心的居中调解。承办法官呢结合现场情况、装修规范和案情，向齐某道出了其中的利害。自家装修并非无边界自由，私自改外开门已经是占用了公共通行区域，经过多人多次提醒督促整改仍执意不改，主观上存在明显的过错。那么也正是这一违规行为导致了常某在通行时被撞倒受伤，行为和损害结果因果关系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88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公共通道呢属于业主共同共有，那么任何人不得私自占用。实践当中，私改入户门朝向、私结这个通道等等行为均是属于非法占用的共同部分，影响其共有人的权利，对相邻住户的生活出行均会造成不利影响。而且民法典第1000

0: 165条也规定，行为人因为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此案当中呢，司某因为私自改造入户门开启方向，导致常某受伤，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楼道是属于公共消防的疏散通道，那外开门呢会挤占遮挡通行空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若是占用了消防通道，可能面临行政处罚。在这里呢，法官也是提醒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一定要避开以下的误区。第一个就是大家认为我的房门我做主，那么小区楼栋的入户门的开启方式、楼道布局，它是经过专业建筑消防验收，是保障公共通行、应急逃生的基础。那么业主呢，仅享有房屋内部合法的使用权，无权私自更改房门开启方向，占用楼道公共空间，否则呢，涉嫌侵害相邻权与公共安全。在未经邻居同意且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况下，业主呢应维持开发商交付房屋时的原始状态。那么第二个，大家会认为只要不出事儿就没事儿，明知改装入户门存在安全隐患，经过多方的提醒督促整改啊，拒不纠正主观存在明显的过错，那么一旦发生碰撞、摔倒等伤人事故，过错方呢需要依法去赔偿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误工费等等各项损失，情节严重的还需承担精神损害赔偿。最后一个就是消防通道是不能占用的，楼道它是属于公共消防疏散通道，外开门呢会挤占遮挡通行空间，紧急情况下会阻碍人员逃生以及消防救援，违反消防安全的规范，物业以及相关主管部门可以依法责令来进行整改。
1: 节目组真的是在为看完一个短信在做一些实事，就是很有必要很好的一个栏目。
2: 从你们的办事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所以说我现在是有事我就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
3: 差不多处理了垃圾信了，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我一直在来关注你们，一直在来听你们。
2: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
3: 很感谢百姓热线啊，为百姓解决了很大的难题，拖了将近5个月，通过咱百姓热线很快就解决了，非常感谢百姓热线。
2: 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
4: 从去年啊就拨打过百姓热线，当时百姓热线就很快由现场的记者到我们现场去看，也有后续的一些采访报道。今年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首先还是想到咱们百姓热线，就是百姓热线是一个真正为百姓去说话去发声的一个节目。
5: 谢谢，还是你们这一块呢就是把这个就是提速了。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继续要来说到的是在前期哈，我们的抖音平台上大家呢也是反映到说博雅小区不适合人车分流，他说能否不去实行这个人车分流的政策啊？虽然当时我们在购买这个小区的时候啊，开发商说到这个小区是人车分流，但是根据自己居住的实际情况来说确实不太适合。那么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我们也是对接到了物业，包括开发商，也是对于这个问题都进行了详细的解答。这个时间段我们先看到导播示意哈，我们先来接听一部热线电话，稍后呢我们也针对这个问题来进行全面的解析。

0: 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吴女士的热线电话。吴女士您好。
1: 您好。
2: 哎，好。
0: 嗯，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1: 我是有个事情要反映，就是具体表明啊。
0: 嗯，好，您是在哪个小区？具体是什么情况？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说一下。
1: 哦，我是银河小区的。
0: 嗯。
1: 我住在那个银河小区一单元五号。
0: 嗯。
1: 然后我的楼下一号他们家是个商店。
0: 嗯。
1: 然后这个商店门口就是门外，每天晚上都会有几个那个退休的老师傅在那下象棋。
0: 嗯。
1: 然后这几个下象棋的师傅嘛，他们，早的话他们是凌晨两三点就走了，然后晚的话就是会排出晚上小时候五六点。
0: 嗯。好，这个问题有向咱们的社区还有物业进行过反映吗？他们是怎么说的？
1: 我全都给我找过社区了，然后报过警，政府热线也打过，然后社区民警也去找过他们，也给商店的老板也说过这个事情了，给他们说了，让他们，让那个商店老板晚上零点准时把凳子收掉，把灯关掉。
0: 嗯。
1: 但是那个今天我今天早上下去的时候又问过那个商店老板了。是这样子，商店门口有一盏路灯，这个路灯是一直是开的，它归物业管。
0: 嗯。
1: 然后，这几个师傅下象棋嘛，就靠那个路灯下象棋。
0: 嗯。
1: 这个路灯坏了有一段时间，然后这个老板说了，那几个师傅他们就把别人的那个冰柜的那个底下的灯就打开了，一直用那个灯下的象棋。
0: 嗯，好。我问一下，就是你说一下。的这几位市民朋友是咱们就是在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楼栋附近吗？或者说咱们小区周边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休闲娱乐的一些设施，比如说桌椅啊，他们是自己搬来的这个桌椅，然后借助这个路灯在这里下象棋。
1: 那个有一个那个。

0: 空心的桌子，然后、
1: 啊、
0: 桌子我不知道是他们是哪弄来的，然后那个板凳都是商店的。
1: 嗯
2: 啊，
0: 那个我问过老板了，他说他摆上那个商店，他摆凳子的，他摆凳子主要是为了想让居民乘个凉呀，休息一下才摆的。然后就是没想到这几个师傅老是在这坐着下象棋。
1: 嗯，好的，嗯，了解到了。张武女士，您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这边已经全面记录下来，在节目之后哈，也会让我们的百姓热线栏目组的记者去我们的实地啊，来进行一个走访。那么这个邻里之间的这个问题呢，最终我们还是会落到社区或者是物业方面，对于我们小区内部的管理来实施一些劝导的工作啊，看怎么样能够把这个问题得到一个解决。比如说啊，咱们这个桌椅的休闲娱乐的地方，能不能换到其他的地方？啊，不要贴近我们居民的楼栋内啊，等等一些系列的措施吧，看能不能去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呢又保留大家正常休闲娱乐的自由，好吗？嗯，好，那感谢吴女士的致电哈，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先到这里了。嗯，好，那确实这个问题哈也比较两难啊。我们这样吧，先给我们的记者一些时间，我们也先去实地调查了解一下啊，推动我们的社区和物业看一下这个问题能够怎么样更好的协调落地啊，既保留到我们居民合法合理的这个休闲娱乐的时间，又能够做到不影响其他业主正常的这个休息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要来接听到的是一部热线电话，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您好。
3: 啊，你好。
1: 嗯，郭先生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3: 我是鼎福四栋的，
1: 嗯，
3: 单元的，我因为我住在一楼，
1: 嗯，
3: 还有那个雨棚，
1: 嗯，
3: 他那个楼上的就是说二楼以上的所有的那个空调主机嘛，
1: 嗯，
3: 他那个只要一开空调，他有那个空调的冷凝室。
1: 啊，
3: 就滴下来滴到我的雨棚上，
1: 啊，
3: 滴到我这个刚好卧室就在下面，窗户都开不了，
1: 嗯，
3: 尤其是晚上的时候觉都睡不好。你说这个呢，原来别人开发商在这个房子建房子的时候就留有那个空调主机的那个位置了，然后、
1: 嗯、
3: 这个冷凝水管呢，就你这个冷凝水直接就别人就有一个雨水管，就直接排到雨水管里面，顺着那个雨水管流到楼下的，一直流到地面上的。
1: 嗯，
3: 这样子的。
1: 嗯，
3: 但是现在别人为了把这个，就是说谁都想买房子把这个空间多占一点，
1: 嗯，
3: 然后他们就把这个给改了，改了之后呢，你把雨水管直接就甩在墙体外面，那就是那个管子任意的去往下滴往下流，它就流到这不光是我一家在这个打电话给物业给社区打电话去说这个事儿、
1: 嗯、
3: 所有几乎住一楼的只要冷凝水管摆在外面的都有这种烦恼，你知道吗？也有都有人在投诉。
1: 嗯，那我问一下，比如说这个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水管哈，这个水管比如说我再向下延伸一点，或者是通过其他改动水管的位置，能不能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据您的观察。
3: 可以解决
1: 啊，
3: 比如说你那个
1: 就是不用动外机，咱们就光改变水管的位置，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3: 对啊，你就是自己去接个管子，你引到，你哪怕是延出去，延到那个就是说房头的那个墙体的那个外面摆出去、
1: 嗯、
3: 你不要水直接就砸到我的那个雨棚上就行。其实我的要求不高，就是把这个你们自己去解决一下就行了。其实业主嘛，去找那个就是说空调安装空调的师傅嘛，怎么样的这个东西去就可以改变这些问题的。
1: 嗯，那郭先生，您跟咱们这个楼上二楼的业主邻居有进行过这个沟通吗？
3: 没有，我们没有跟这个就是说楼上的二楼的还没有，他的雨水他的这个空调水直接就搭在我那个上面，就顺着流就没事了。
1: 嗯，
3: 是，就是因为楼上有一个落差，它滴下来的这样声音。
1: 哦，好，那咱们向物业和社区过进行反映哈，他们在从中有没有做一些协调工作？就是他们的说法是什么？
3: 他们给这个你看社区和物业我都说、
1: 嗯，
3: 然后呢，他们也给业主去沟通啊，业主说哦改改。

0: 前面吗？肯定温度太高了啊，大家都行啊。这个大家都能理解，不开空调是不可能的。那你开吧，你开了我也不开窗户灯。现在天气凉快，转凉了，你就可以去趁着这个凉快的时间赶紧改呀，对吧？嗯嗯，好的，郭先生，您的心情我们非常理解哈。那这样，这个问题呢，柏先生向栏目组也是接收到了这个问题，同样我们的记者在节目之后哈，也会去我们的现场去看一下。就像刚才我们所接到的这个吴女士的热线电话一样，其实这个呢还是属于我们邻里之间的一些纠纷方面的一些问题。虽然我们的这个郭先生他没有直接和我们楼上的业主来进行对接，但是物业和社区在这中间确实要起到相应的协调工作。虽然我们的物业没有绝对的执法权，但是对于这类的问题还是要通过我们的劝告或者是等等一些沟通交流的方式去解决去协调。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到时候我们 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1: 节目组真的是在为看完一个短信在做一些实事，就是很有必要很好的一个栏目。
2: 从你们的办事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所以说我现在是有事我就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
3: 差不多处理了垃圾信了，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我一直在关注你们，看一直在听你们。
2: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
3: 很感谢百姓热线啊，为百姓解决了很大的难题，拖了将近5个月，通过咱百姓热线很快就解决了，非常感谢百姓热线。
2: 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
4: 从去年啊就拨打过百姓热线，当时百姓热线就很快由现场的记者到我们现场去看，也有后续的一些采访报道。今年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首先还是想到咱们百姓热线，就是百姓热线是一个真正为百姓去说话去发声的一个节目。
5: 谢谢，还是你们这一块呢，就是把这个就是提速了。
6: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0: 欢迎大家在半点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抓紧时间来了解到，在前期啊，也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向我们反映说，在润福 B12 栋四单元，他说在小区行走的时候呢，因为小区的路灯不亮，所以对自己的这个身体造成了一定的损害。那么这种情况下该怎么维权？那我们也是向物业方面，包括我们的特约律师拜建良拜律师都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和咨询。首先呢，我们来听一听，物业经理魏经理是怎么说的。
1: 是去年七月份的事情，当时说是当天晚上他说了这个事儿，关联去现场以后，当时就是说是路灯是亮的，不是说路灯就是都是黑的。这个车人家第二天就拉走了，第二天就开走了，现在就没见到那个车了。路灯是亮的，因为当时我不是跟你说他那个路灯，他当时车跟前刚好是有一组路灯，他一组一个灯杆子上是两个灯，他有一个亮的，确实有一个不亮，但是就说那个亮度当时是够的，就是瑶瑶当时那个照片都还有，不是说全是坏的，因为老小区可能那个灯的亮度可能不够，要不然现在还改造呢。但是不影响说是正常走路，因为它跟前就有路灯。咱们的完好率它也不是说100%必须每个灯都亮，咱们报废要有流程嘛，它不可能说是肯定有紧急的活多长时间呀这样子，咱们不可能说是报修了立马就修掉。但是那天晚上我们确实是当天晚上就处理掉了。
2: 在当时他说牵扯到这个赔偿了没有？咱们当时物业是怎么跟他说的？
3: 就是他也没有说是追究咱们物业的责任，或者是这个货车司机的。
1: 物业也就是一个监管的责任，小区里啊，你说公共设施，我们就说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维修。你说这个东西不能说因为一个灯泡不亮了，那他不小心碰了脚崴了，就让我们来承担这个责任，我觉得这个也不合理。然后这个货车司机吧，当时是他们是怎么说的？我记得说是姚月国说当时是报警了，是没报警，好像说是他是他的车，他只是说给别人开了，又是这么说的。报警的话，派出所那块应该是有记录的。
2: 对。
1: 但是一年多了，能不能调出来，我就不太清楚了。
0: 好，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向律师方面来进行了详细的咨询。那么这种情况啊，作为业主来说到底应该怎么维权，我们一起来听听。
3: 有一个细节，他说他是因为低头看脚下的一个圆形的在草坪里的一个地砖，可能就低头看了个啥，结果一不小心就碰到了这个货车车斗里的超高的保温板，翘出来的保温板。
4: 应该不是超高吧，超高你个子就够不着了，应该是超长或者超宽了，有个东西出来。这种情形的话可以想象来，尤其是不管超长还是超宽，你左车跟前我看到车前面这么个大的雾气了，但没想到它有个东西这样伸出来，这是不容易发现的，撞这个雾气上碰那个什么，把它脸划破啊什么。
3: 这个业主的意思就是认为，那我现在出现了这样一个一定的损伤嘛，他就觉得可能觉得很憋屈吧。第一，你这个灯你为什么不及时的修？你要修的话，这小区没不至于那么暗。第二，你这个货车司机，这个货车司机又说不是本地的，他说我这个车我也不知道谁在开，早就不管他了，他自己在外地，他也不是这个小区的。
4: 他不是这个小区的，物业可以做一个事儿啊，假定这个货车停的确实不在其位，不等他那个业主回不回来，物业应该可以通知交警把这个车那样清理掉，防止再次发生什么事故。你谁回来了？你在自己的车，你再来领来。
3: 问题的时候就找了交警，交警就在现场给这个货车司机就查到了他的信息，给他联系。
4: 他车有没有卖掉？有些人是这样啊，把车卖了，但是没有办理过户手续，尤其是车辆距离具体年限我不知道了，就是说到多少年以上以后嘛，这个叫车辆就不允许再转让过户了。

0: 这种情况，有些人把车的实际实物呢，你交付了，但是车辆登记那边嘛不变更，这个车有没有这种情况？如果有的话嘛，那么就是那个真实那个车主，那可能是责任人。这个里边物业确实存在这个责任，就是一个路灯坏了没有及时修是吧？还有一个这个路灯什么时间性坏的？是当天晚上突然坏掉的，还是已经坏了多长时间了？反正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车辆停的是不在其位，那这种情况下嘛，就是说他应该及时清理，没有清理。确实是物业的，但是物业的这样一些那个什么和这个损害之间是否要承担责任？这个我觉得可能在法律上还不一定的，因为这个现在就是说这算是一个侵权责任嘛？侵权责任的话，就是这个车辆的这一方，这是肯定明显是侵权人嘛？你要是说和物业打官司，我的判断啊，增加成本，而且未必能够胜诉。
1: 那这样，戴律师，那既然咨询到您了，比如说他如果说他要走法律的途径，我就要到底，我就要维权到底，那这个事儿我就要去起诉。那他应该去怎么样准备一些什么呢？或者是应该起诉谁呢？
0: 第一，他应该就是说是收集证据，当天晚上，是在现场这个把他那个什么伤了，就这个事情害的这个事实要证实，而且这个要能证实和这个车辆之间这个因果关系。因为最后这个车走掉了，你当天晚上那个什么受伤，自己又是回到家里边那个什么的，或者是自己到医院的，在受伤现场没有监控，什么也没有，就你自己这样是说谎。又没有照片儿，那这个东西说到一旦打官司啊，这个客观的事实你拿什么来证实？第二个问题是损失到底有多少？你3天的病假，这有误工损失，然后医疗费有多少？第三，一定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如果打官司，法院要判的话吗？肯定这个责任不会全部怪到对方，因为这个不是对方的积极行为。你要注意这个啥，他是车在那停着呢，他和那个什么车过来把你撞了，他有一个责任划分。如果对方的完全责任的话，那个是吧？这样的情况下嘛，就是你受害人自己肯定有一些过错。最后呢，总结来说就是这个官司如果打的话嘛，要需要这个事儿不是个大事儿啊，需要作为受害人自己嘛，就是说咱们说掂量掂量，看值不值得。方向嘛是这样，至于说他要去告物业，在诉讼里边把物业可以列为被告，但是最终物业能不能？承担责任，可能我的判断可能存在变数的。
2: 好，这是拜律师从法律的角度给大家提供的一些建议哈，仅供参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说到的是最新的问题。在这一周，我们的平台上有听众朋友向我们说到，在银河小区因为老旧小区改造，导致家里的这个房屋出现了漏水的情况，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首先向社区方面来进行了详细的情况了解。我们来听一听社区党委书记王麒麟王书记是怎么说的。
3: 我给你打，王书记，我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上次我不是跟您对接了这个银河小区老旧小区改造，不是把一家住户他屋子给的都漏水了吗？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4: 只是不是那个20几栋那个？
3: 对对对，
4: 那个已经搞完了，已经7月13号师傅进场施工，7月13号、14号2天，然后把他那个防水的那个防问题已经给他解决掉了，已经把屋顶那个重新做了那个修复。
3: 你那确实是老旧小区改造给他造成的漏水，对吧，王书记？
4: 啊，是不是老旧小区改造？这个我不好界定。
3: 那个王书记，咱们银河小区它现在确实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
4: 对对对。
3: 现在改造了什么程度？
4: 应该说是已经完成80%了。
3: 那银河小区咱们今年改造的项目是？
4: 有外墙保温，有房顶漏水，因为我们整个小区比较大，有39栋，然后还有楼道里面的粉刷，还有换窗户、换防护栏这些，还有小院子的外墙保温。
3: 那这个事儿，王书记是咱们社区协调施工单位给他弄的，是吧？
4: 对，他前面应该也找过我们施工单位，但是我上午去找了我们施工单位负责人，他们说他们这样的，因为他们那个不是现在老旧改吗？这个涉及反映问题居民比较多，然后他们习惯这样的，就相关的问题他们做归类，然后叫施工人员来统一处理。因为他说他要是今天叫一个，明天叫一个，后天叫一个，他们说这个效率也很低，然后他们这边也不方便，他们都是做这个统计分类之后一波处理。
3: 明白了，就是前面不是说拖延不给他干，那确实要统一的去处理这些房顶漏水的问题嘛，对吧？
4: 对对。
2: 好，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哈，好消息也是得到了圆满的解决。那我们也是向社区方面所了解到，今年呢，银河小区它是在我们老旧小区改造范围之中的。如果说我们同小区类似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可以向我们的社区来进行反映，统一来做一个记录，由我们的施工方呢进行统一的处理。这样不管是从我们的时间效率方面，还是工作效率方面，也会有更好的这个提升。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在平台当中大家说金华小区卫生不好，很多这个草坪呢都焊死了，物业没有人管，而且

0: 解，就是这个关于车辆乱停乱放。他说关于这个问题也是希望百姓热线能够予以关注。那么关于这个情况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全部反馈到了所属物业宝石花物业啊。我们也听一下金华小区项目经理周经理在接到了我们小区居民的啊投诉之后是怎么样向大家来进行一个详细的解答。
1: 小区就是园区里面主干道，还有我们的绿化带，我们是每天早上有一次集中的清理，还有一次大的捡拾，就是白色垃圾。然后绿化带里面斑秃是因为这两年老旧小区改造也造成了很多我们的斑秃，但是我们已经把这个斑秃全部都已经把面积统计好了，今年天气太干旱了没办法去播种，明年吧，明年会纳入我们一个不种的一个计划里面。
2: 那他说到咱们小区有车辆乱停乱放吗？我们小区有停车位，有没有实化这种停车线停车位？
1: 就是规划停车位一定是经过我们相关部门包括消防部门，你不能就是我们不能随便规划停车位，这改变了土地的一个使用性质。
2: 金华小区我们负责的有多少栋
1: 啊？我们负责了金华20几栋。
2: 那环境卫生这样，那么在这里既然我们的居民提到了，我们再跟保洁员再去督促一下，就是看
1: 的没问题
2: 下评测好不好周静。那么车子乱停乱放的这个我们在居民群里也给大家说，因为现在小区里没有实化停车位，那么我们现在小区的居民那车都停在哪呢？周经理，
1: 都是在楼侧面宽一点的地方他们就会停，然后楼前他们也会停，但是消防车拐弯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困难。金华小区那边就是没有业主提出来非要画一个停车位，但是我跟消防前期我到项目场之后我是了解了这些情况，我跟消防部门也打过电话咨询，这个改变土地的性质也可以让业主去可以去查一下，确实就是不是物业能够决定的，也不是社区单方面能决定的，一定是多部门联合的。
2: 对，首先要看业主愿不愿意嘛，如果愿意的话，
1: 对你愿意还要牵扯法律呢，他愿意了也不是说是一定可以，
2: 因为他本来小区就窄嘛，他可能也不一定是。
1: 对，
2: 其实也要在现场进行指导，他到底这地方能不能画。
1: 我们保安巡逻的时候是这样的，比如说遇到堵塞消防通道的车，或者这个地方已经很窄了，然后他非要并排停两辆车的话，我们保安人员会张贴那个通知单，就让他移车，还会在12123那个移车的那个网上面 APP 上面，他会给业主直接在上面把车牌号一输，会有一个短信。只是说这个每一个人他只有一个月只有两次机会，车上有电话我们会联系车主让别人及时移开，就是我们尽我们最大的权利把这些事情去做好，也会在业主群里面去宣传一下。
2: 好，
1: 小区就是。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针对前期反映到的最新的问题哈，来进行沟通和解答。首先呢，来看到的是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大家说长征南门的门头听说要更新改造，那么什么时候来进行更新呢？我们也是向所属物业来进行了了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负责人宋经理是怎么说的。
1: 住建这边惠民的一个工程，然后它整个沿街商铺的那个就是门头准备要换掉，
2: 长征的这个门头也会换，但是铁门换不换咱们就不确定了。
1: 这个对，因为它那个方案里头没有写说要换这个铁门的事儿，只是说它那个门头会换。
2: 铁门没坏的话其实也不用换，它门头换了还是可以给大家更新一下这个门头嘛，对吧？
1: 对，面貌就不一样嘛，全新的，但是具体什么时间倒没说，
2: 但是确实有这个计划是吧？
1: 确实有这个事儿，是的。
0: 好，来继续了解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建工社区不文明遛狗现象频发，也希望百姓热线能够予以关注。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向社区方面来进行了反映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建工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书记是怎么说的。
3: 在这个文明养犬，有的这个什么粪便啊这之类的，咱们社区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措施呢？
4: 一开始呢，我们就是宣传引导咱们的居民到做这个文明养犬的这种行为，出门遛狗、牵狗绳、及时清狗便便。但是时间长了，发现有些居民还是会忘记，然后我们就想疏堵结合的方式，一边宣传，一边就是给居民做一些便民的这个宠物清洁的这个工具箱。所以我们初开始就设置了三个地方，在我们建工有两处，在天阳有一处，就是养狗居民比较聚集的这个地区，我们在这给他设置这宠物箱，里面放了那个一次性的塑料袋、报纸呀、垃圾夹呀，这样就方便他们去随时取用。这个投入使用之后呢，居民也有人向我们反映说特别好，就是有时候出门会忘记带这个，就随时都能取。就现在居民反映这个宠物遛狗不便便这种情况的问题就越来越少了，觉得这个还是有一定的时效的。我们这个民生服务事项是从3年前就已经开始做，每年我们在坚持做这个实事好事，就落实咱们这个民生服务事项的工作。这个狗便便宠物箱是我们今年年初制定的这个事项，然后现在已经投入到使用当中了，前期效果都比较好，我们计划后期还要继续再增加一些这个宠物箱。
0: 好，问题得到了落地，那么效果到底怎么样，老百姓说的算。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居民朋友是怎么说的。
5: 辖区有了这么一个宠物便捷的这个一个小驿站这样的东西，作为我们养狗的居民，咱们真实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6: 我们前面的时候那遛狗总是好像有时候那身上带着纸呀或者塑料袋呀，有时候狗狗那样闹肚子一次两次，就是我们带的东西就不够。后面社区搞了这个便民宠物箱，方便了我们大家。它这个呢，既引导了文明养犬，又美化了小区的环境，实实在在解决了我们居民日常出行的烦心事儿，还是一种接地气的民生好事儿。我们养犬的居民主动呼吁大家呢，出门遛狗一定要牵好绳子，随手清理狗狗的粪便，用好社区配备的便民清洁工具箱，自觉地遵守文明养犬的规定，共建我们的和谐小区。
5: 现在咱们辖区有了这么一个宠物识别纸啊，这个识别的这个站，那您作为咱们平常遛狗的居民，您这个真实的感受呢？
6: 就是我们这个社区这个宠物清洁箱设立的特别好，这件事做的非常贴心。以前我们在路上那样看到那样宠物粪便呀，走路都不方便，然后现在门洞口就有了这个识别带夹子，还有那个邻居养的小狗就随时能清理了，既方便了我们那个养犬的家庭，也维护了小区的公共环境大家出行放心多了，舒心多了。这项便民举措吧，我们都非常的支持。
0: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来了解到的是在平台当中大家说森香水岸的绿化水还有风云小区的绿化水呢都非常的少，那对于我们整体的这个绿化环境来说是非常有影响的，尤其是现在天气温度也比较高，那么很多这个草坪上也出现了干枯的现象。那关于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我们也是向克拉玛依区住建局来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和对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住建局方面是怎么说的。
7: 现在不是很多网友问，这前一段时间森香水岸这个四个园都缺绿化水，现在又是风云小区，是属于上游，也没有绿化水，我们这边是怎么样进行一个就是把这个问题给推进的呢？王老师，
8: 我们就说前面没水，一个是咱们的总进水量不足，然后我们通过一段时间这个跟供水公司协调，把这个事儿已经解决了。现在目前咱们供水给我们泵房的总进水量可以达到7000多方每小时啊，当然说相比于去年来说这个水量还是有点小，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城区轮灌，就是分片区浇灌的这个方式啊，齐景园、观景园这几个园目前浇水是正常的，咱们总管线的压力达到3个多压力、4个压力左右，观景园、齐景园这一块基本解决了浇水问题啊。再就是风云小区那边，因为它地势确实是比较高，从我们4万方水池自流出来的水压达不到，我们也是通过我们就是西郊水库南侧，我们有一个泵房，南泵房，通过南泵房往上打压，把水再顶上去，把这个压力啊，目前它的情缘应该是可以正常浇水，通过我们调节，陆陆续续的这些难浇水的区域啊，逐步在改善。
7: 但是我们也给大家说了，其实一开始哈都是因为市政的绿化水肯定要先保证市政管网，
8: 是这样的啊，
7: 对，然后我们说再去按照时间节点给我们打到阀门，给各个小区再开，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刚刚王老师您也说了，这个事儿其实我们一直在想办法解决推进，
8: 一直在想办法调配，就是说咱们的总用水量是有限的，咱们这个作为一个节水城市啊，其实不光是咱们生活饮用水节约，咱们的绿化水一样是要做到节约用水，科学合理的去浇灌。我们其实从中间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就是说有一些比较好浇水的区域啊，用水单位也好，咱们居住小区也好，还是呼吁一下大家啊，一定要节水灌溉，科学灌溉。咱们这个水不是说每天去浇，按说咱们这个园林植物它是适用一个干透浇透的这么一个原则。我们发现有一些小区就是说水源条件比较好，它是基本上天天都在浇，所以说这一块嘛，我们也在去对这一块，因为我们每个阀门控制不住，就是说用水户的它的分控阀门，我们在根据这个总阀门去宏观的去调控这个用水，大家实行一个轮灌制度，就是说我浇完这一遍，我停上几天，给其他区域再去供几天水，大家都能很好的能把这个水合理的用好。根系啊，它有一个呼吸作用，就是说你要给它有一个呼吸的时间。咱们一直就是说浇水啊，其实对树木也不是说完全有好处，它其实也有弊端。再一个还有就是容易形成咱们地下水径流，也就是说地下水位提升，好多居民在反映它的地下室渗水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长期的一个浇灌造成了水位上涨，地下水位上涨。对这个水量的问题啊，我经常跟这个供水公司沟通，我说能不能给我们加大一点水量，咱们的总水量，就是说咱们整个科勒玛依的总

0: 抽水方式是不科学的，是其实是一种浪费。
1: 好，那通过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向区住建局哈进行了全面的了解。那么确实每个城市它的这个水资源是有一定定额的，首先肯定是保证我们居民的生活用水，其次呢工业用水啊，再到农业用水，最后可能才是我们的绿化用水，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予以理解。那当然对于我们各个小区啊存在的这个绿化水不足的问题啊，相关部门呢也在制定下一步的解决措施，看怎么样能够去合理分配现有的水资源的这样的一个分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那么在下周一中午的13点，926百姓热线也将继续与您不见不散。

0: 节目组真的是在为看完一个短信在做一些实事，就是很有必要很好的一个栏目。
1: 从你们的办事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所以说我现在是有事我就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
2: 他们都处理掉了就行了。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我一直在这关注你们，一直在这听你们。
1: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
2: 很感谢百姓热线啊，为百姓解决了很大的难题，拖了将近5个月，通过咱百姓热线很快就解决了，非常感谢百姓热线。
1: 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
3: 从去年啊就拨打过百姓热线，当时百姓热线就很快用。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跨过大西洋，跨过大西洋。

反正明天也一样。每天中午3点到4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0: 周五，周五已来到，
1: 一路畅通来报道。
0: 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
1: 中午好，我是泱泱。
0: 我们是
1: 美默契
0: CP。哎，你刚刚那个泱泱还挺可爱的。
1: 今天不是、
0: 走可爱风，今天是啥？
1: 今天不是那个查拉环节吗？对，
0: 是啊，
1: 嗯，对啊，
0: 给大家等会儿送歌唱歌。
1: 做介绍的时候呢，就来一段 freestyle。
0: 哦，说到 freestyle 呢，明天和后天呢，
1: 怎样？
0: 中心和景区将会有。明天是明天晚上9:30，在中心河景区是有这个街舞比赛，是第二届的这个街舞比赛啊。
1: 嗯。
0: 然后届时也会来很多国内外知名的街舞老师。
1: 你会在那里吗？
0: 我会在台上，妹妹。
1: 对，我就说你会在台上啊。
0: 当然了，我这两天为什么来得晚？因为我在
1: 彩排，对，你在准备比赛。
0: 对。
1: 我们的陈杰武老师呢、嗯、准备了一个大的给大家，
0: 陈老头大
1: 大橙子。
0: 然后这个后天是街舞展演，同样也是晚上的9:30，在中心河景区。
1: 嗯，
0: 这两天晚上都是在中心河景区，所以这个周末的晚上9点以后啊，如果说大家想看一看这个
1: 橙子的舞姿，优美的身段，漂亮的脸庞，就去中心河景区好吗？
0: 去吧，看能不能遇见我啊！因为我在台上也待不了多久，主要是。但你说的
1: 对，
0: 一个人只有2分钟的
1: 展示
0: 时间，对啊。
1: 哦，原来是这样。
0: 你没有办法晋级的话，你就得
1: 几点开始来着？
0: 我不敢说了。
1: 从开始的那一刻，大家就守在那
0: 儿，守着那儿，是不是？
1: 就等你。等完你跳完了，
0: 嗯，
1: 再走。
0: 我跟你讲，真的，你看这就是街舞吗？
1: 我看过一届。
0: 第一届
1: 很早以前看过一届，有那个易烊千玺的那一届，
0: 就是第一届哈。易烊千玺有待个一两三季，你看过吗？卡卡看过吗？他看的应该是后面有王一博的可能。
1: 那你有看过这就是街舞啊这样的？喜欢谁？
0: 彼此
1: 应该说喜欢我们橙子老师
0: 啊。这个会不会算到侵权啊？
1: 不会啊，
0: 就是我没有，
1: 谁知道你是哪个幕后工作人员？
0: 哦，也行也行也行，
1: 万一就和哪个大咖撞名了。
0: 我跟你说，第一届、第一季的《这就是街舞》里面的有一个参赛选手要来，这次
1: 来哪里？哦，中心河景区，这是为了帮大家巩固这个地名。
0: 来克拉玛依汉博中心河景区世纪公园啊！
1: 哎，那
0: 就是这个喷泉前，
1: 可以去找他好好讨教一番，学习一番了。
0: 你去。
1: 我的领域不是街舞，
0: 你是民族舞，
1: 我是
0: 爵士舞。
1: 对，
0: 爵士舞怎么说？牛腱子，
1: 牛腱子
0: 是这个牛腱子舞吗？
1: 哇，牛蹄子舞呢？
0: 是这样说吧？爵士舞英文怎么说来着？
1: 爵士舞英文叫
0: 腱子
1: 韩舞。
0: 邓记老邓来了，说我会霹雳舞。行，你明后天你也去秀一秀，你后天去吧，后天是展演，明天是比赛。哦，你都该去。
1: 小刚说有牛腱子吗？
0: 有啊，
1: 河边确实有这个摆摊啊，那个啥，给你切两盘可以。
0: 哦，我以为他说牛有牛腱子吗？

0: 有啊，
1: 当然有了。他说的河那儿有吗？
0: 也有啊，
1: 也有。那天橙子不是在台上就是在台下给大家烤。
0: 对啊，只要大家喜欢需要啊，
1: 爱吃就行。
0: 对，所以跟大家也是预告一下，明后天呢在中心河景区是有这个街舞的比赛和街舞的展演。那当然这个比赛呢是延续着去年的街舞比赛，所以今年呢是第二届，欢迎大家可以去现场观看。那当然了，这个我们从下周开始呢也会有一些沃尔河的文旅项目，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送这个沃尔河的住房，免费住房了，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锁定持续关注一下。当然这个沃尔河趁着这几天没有那么热的时候大家可以去，因为有下周是有人要去沃尔河的，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哎，
0: 我给你报大名。
1: 不会是沃尔河的那位常驻选手吧？
0: 李宇春、哦、高叶、辛芷蕾，
1: 他们不是要来克拉玛依吗？
0: 妮妮，沃尔河不是克拉玛依的，
1: 克拉玛区
0: 也来呀、啊，就小来一下克拉玛依区，然后去沃尔河区的世界魔鬼城
1: 也不错。那什么时候来克拉玛依区呢？
0: 还能告诉你，让你堵上了怎么办？
1: 那你咋知道沃尔河区他要去呢？
0: 跟我说了呀，我要去拍摄。周一
1: 哦，这样真的、把妹妹带上。
0: 妹妹带上的意义是、过去干嘛？
1: 我喜欢李宇春。
0: 你喜欢你就喜欢呀，你就在直播间喜欢呀，给你送首李宇春的歌听不听？
1: 下个路口就见。
0: 下个路口就见，下个路口再见。我跟你，
1: 我不想跟他再见啊，我就想跟他见面、
0: 真的，我们叫醒服务就送一首春春的歌好了。你喜欢李宇春啊？
1: 谁还没看过那年的那个夏天的那个快乐女生呢？
0: 你最喜欢哪一个？那个夏天，
1: 流星其实。
0: 哦，他们是一届的吗？
1: 一届的呀、啊。啊，没看过。
0: 就是那个日金星。
1: 嗯。
0: 哦，他们是一届的。
1: 嗯。
0: 好吧，那卡卡你喜欢谁？卡卡说这些人只听名字，不是很熟。
1: 对。
0: 那个夏天
1: 太年轻了。
0: 那个夏天的卡卡才几岁呀、啊？我的天哪！哇、哦，他可能才六七岁，没有，他2006年的。
1: 刚出生，
0: 刚出生好像那个比赛好像就是零几年的比赛来着，
1: 对、啊、太恐怖了，不能回顾。
0: 但是他一定知道李宇春，对吧？张靓颖、周笔畅，他们仨你喜欢谁？
2: 张靓颖。
0: 还好你看没给他开麦是正确的吧？
1: 谁说的？我给他开了。
0: 你给他开那个麦了，我这边的话筒麦没给他开，你看还好还好。
1: 那我要关了。谢谢陈说。胡扯，他俩哪是一届的？
0: 对呀、啊，刘星和李宇春怎么会是一届的呢？
1: 刘星不是一届的，就是那个假小子短发女孩。
0: 这个人是对上了，但是他俩不是一届的。刘星要靠后一些了。C 城还得是你、啊，感谢你。
1: 那你跟我说他是哪一届的？
0: 哦哟，你还让网友给你说上了，他现场给你百度去，
1: 嗯，
0: 自己搜一下好了。然后高空机械说张靓颖，张靓颖，
1: 他喜欢张靓颖，
0: 嗯。
1: 还有吗？
0: 和谐共生说天天吗？
1: 对，我乐风其实。
0: 好吧，那我们先给大家送一首叫醒服务啊，然后这会儿我们把镜头翻转至卡卡，卡卡可以跟大家聊聊天。今天是你卡拉我 OK 的环节、跟大家一起送好听的歌曲，听好听的歌曲，唱好听的歌曲。叫醒服务之后马上回来。
3: 午后状态放不开，叫醒服务带你开。

0: 好的，一首叫不醒服务送给大家，
1: 就欣赏啊，欣赏他的才华呀。
0: 听了吗？你唱两句来。
1: 我不会这首歌。
0: 不是欣赏吗？
1: 欣赏他的才华就够了，我听到旋律了。
0: 好，下一首想给大家送一首。
1: 你说啊。
0: 我刚前面在点李宇春之前，我搜的是谁来着？
1: 没人，你没搜任何人。
0: 有，我放了一空心。你最近看那个综艺了吗？
1: 什么综艺啊？
0: 就是是刘端端吧和点啊，刘端端和这个黄霄云。
1: 没有，
0: 在《天赐的声音》第七季里面演唱的《空心》。然后你知道当时抖音是怎么评价这首歌的吗？
1: 怎么？
0: 就是说这首歌两个人在比高音，就是他们打字幕，就是你标是吧？逼我是吗？就是说看谁高怎么怎么样。然后两个人就很厉害，都在飙，反正是，
1: 就是都唱歌很好听呗。
0: 确实，
1: 刘端端应该是一个演员吧？
0: 他好像是个舞蹈艺术者。
1: 哦，
0: 那之前有看过，
1: 但我看过他的戏，

0: 我有看过他参加那个披荆斩棘的哥哥，他好像是跳舞专业的，我们搜一下他吧，给大家更好的科普，因为他好像还是哪个，
1: 他好像是一个那个小四的一部电视剧的
0: 男
1: 艺人。
0: 哦，
1: 很长得挺帅的，挺瘦的一个男孩。
0: 你说刘端端吗？
1: 对啊，
0: 是的，内地男演员。对，你也说对了。哦，他还真的是，他就职于中国国家话剧院。
1: 对，他的身份应该是一个演员。
0: 是演员。嗯，对。然后好像是，我记得在这个披荆斩棘的哥哥里面，他是就是好像跳舞比较厉害来着。我们来搜一搜他。哦，他想成演员啊。
1: 他高三的时候就萌生了要做演员的想法。
0: 哦，
1: 长得也很帅，
0: 是都，所以他等多部舞台剧。
1: 他的那一部戏叫什么来着？他好像和
0: 谁？
1: 对，他在《庆余年》里面也演的是二皇子。对，我想起来了。
0: 哦，
1: 是的，就是他，是他，是他。
0: 然后刚才你还说了一个什么剧？
1: 那部剧叫，哇，一下子让我想不起来了。
0: 是什么来着？
1: 他和小四导演。
0: 哦，
1: 原名叫什么？
0: 是郭敬明。
1: 对，
0: 的一个电影当中，
1: 电视剧当中。
0: 哦，
1: 哎，突然想不起来叫什么名字。哎，
0: 耶，所以他不是舞蹈演员吗？
1: 他不是啊。
0: 好吧，那我记得就是另一个人，可能
1: 他可能是为了那次演出而学了一段这个叫什么？你刚说的什么拉丁？
0: 具体什么舞种我有点忘了，但是当时披荆斩棘的哥哥里面确实有一些就是男的，怎么说，艺术家吧，因为也不能说演员。
1: 嗯，
0: 里面确实有舞蹈家。
1: 嗯，
0: 但可能不是端端啊，可能是其他人，如果大家知道的话也可以来讲一讲。
1: 嗯，
0: 私人定制拼豆没问题啊，拿铁。那我们给大家送一首他和这个
1: 黄霄云，
0: 因为黄霄云
1: 快乐女生出道，
0: 然后她好像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毕业的，
1: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
0: 就我们看一下，我们把这二位的这个身份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看她之前的高中呢是就读于中国音乐学院的附属中学。
1: 嗯，
0: 然后她的大学是
1: 啊，她是中国好声音出来的。
0: 她的大学是哪儿啊？你刚说的是哪个节目？
1: 快乐女生
0: 好像叫黄英吧。
1: 啊，
0: 那个唱高音很厉害的，是吗？
1: 是，是，都是很，他们两个人的高音都很厉害。
0: 对，那这首歌曲呢，就是由他和刘端端，那就是演员嘛，演员刘端端一起演唱的，两个人的高音也是非常的猛。杨没有听过是吧？
1: 没有。
0: 来，我们送给大家一起。
1: 不怎么关注音综，但是都会听他的歌。点错了，
0: 是为了让你看一眼
1: 啊。哦，贴心啊，
0: 一起来听。

0: 应该是唱完了吧？
1: 哎，就是他。
0: 你好突然，那位老师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的名字应该叫做郁可
1: 唯。
0: 对，
1: 哎，我说实话，我永远记不住
0: 谁的名字。谁呀？
1: 任何人，除非就是经常这样念，经常这样说，才会这个张口就来。
0: 主要是可能郁可唯的话，在
1: 我们伟伟
0: 中和什么谭维维啊，他们是不是长得有点像？就名字又像，长相又像，唱歌的曲风又像。
1: 我可以区分开他们的脸，但是我
0: 叫不上名字，
1: 叫不上来名字。就像刚刚金晨，我说哎，就是刚刚闪过去
0: 的
1: 那个女生。就是话到嘴边，
0: 她的脸，但是叫不上名字。
1: 话到嘴边就却说不出口的那种感觉，就是美女都是。
0: 那还是记不住啊。
1: 美女都有一个特点，让人难以忘记，却又叫不上口。
0: 不，美女的特点是让人难以忘记，但一定记得她的名字，
1: 是吗？
0: 你这种笨蛋美女是不记人家名字的。
1: 哎，我真不记，但是我也不是笨蛋美女啊。
0: 你是？
1: 我是
0: 聪明美女，冰雪公主，
1: 对
0: ，Elsa 王后。
1: 对，
0: 好吧，来听杨想听的这首歌曲，叫做《
1: 半壶纱》，金晨和郁可唯的，也是在这样的音综里面合唱的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对，同样也是天赐的声音当中。
1: 对，主要里面金晨好像也跳了一段舞，挺美的。
0: 好，我们一起来听吧。

0: 好听吗？
1: 当然很好听啦。
0: 感受怎么样？
1: 强强联合。
0: 杨洋仿佛觉得刚才自己就是清晨。
1: 啊，那没有。
0: 有。
1: 那还真没有。
0: 杨洋也是舞蹈家呀。
1: 那不是。我只是舞蹈的入门选手。
0: 我以为你只是舞蹈的搬运工呢。
1: 我只是舞蹈的入门选手，就是大脚趾卡的那个门口了。
0: 嗯。
1: 被门夹了一下，你得缩回来。
0: 就放弃了呗。
1: 对。就是天赋还是很重要的。
0: 你有。
1: 我没有。
0: 你有。
1: 要对自己有积极鸣。
0: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平台，看到有朋友说想听一首李佳薇的歌曲啊，是不是因为刚才听了空心之后觉得比较高
1: 舒服，
0: 比较高音的歌曲
1: 比较适合佳薇姐姐。
0: 那你挑一首吧，天后或者煎熬或者
1: 一个傻子。
0: 我们听一听吧，一个傻子也是天赐的声音当中他和欢子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
1: 啊、对，也可以看 MV， 主要是想看 MV 啊。
0: 一起来听歌。

0: 可以说嘉薇姐姐是巨费天后。
1: 嗯，确实。那你觉得她和黄丽玲谁厉害呢？
0: 这两个人不能放一起比较吧？
1: 原因是
0: 黄丽玲她是
1: 你就说他是你偶像得了，你就说不能放一起比较的原因是嘉薇老师可能还不至于在你偶像的范畴，只是你觉得他确实技术很厉害。
0: 黄丽玲为什么突然提到黄丽玲？对啊，我刚一下脑子，刚刚那个人叫黄霄云啊。
1: 黄丽玲也被称为铁肺歌后啊。阿令啊，
0: 阿令，
1: 对啊，你而且你不是号称克拉玛依阿令吗？
0: 他俩声线不一样。
1: 那他的高音足够高吗？
0: 如果要拼高音的话，还是嘉薇姐姐要更厉害一些。
1: 你觉得谁的高音比他还要再猛一点？你能想到的？
0: 唱忐忑的那个老师。
1: 再换一个呢？
0: 咋了？他唱歌也很好听。
1: 他我知道，我知道，他一首歌很好听，和法老的一首歌，你有听过吗？
0: 哦，听过，
1: 叫《小河流水》，
0: 糖水啊。
1: 小
0: 河流水哗啦啦，
1: 1952，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糟糕！1951年秋末，依然还未到时候可以踏上归途。将来凯旋之时，还望未能继续教我美术。队伍宪政大部向北，我们身上无戎寒装。那天上的大雁却似怕了鬼军，不停地扑向南方。侦察员说，那雪山后满是枪炮和坦克。我心中已经有了不下千百次的忐忑。记得妹幼时曾问我参军如此坎坷，怎不选择做一看客？ 男子有穷苦，深知京师和平得来多么不易。若非人民军队，家里哪有钱可以烧柴煮米？在谷底，我常常梦见妹在唱歌，脸上挂着笑，跟月牙似的。所以我怕，我怕那砸向朝鲜的燃烧弹。明天也会撕开家乡的云彩。每次想到这儿，我眼泪是怎么止都止不住的流。男士兵拿我这生命血肉来守护你的歌喉。

1952年春末，刚被做完了一通简单的手术，归途到来时候，后得靠子民背我上路了。我这大男人，今天又差不住的哭了。指导员就这样牺牲了，在我面前把血染进了风里。那一刻冲上山头的队伍比平常百倍拥挤，因为指导员的余音依然唱在周围每寸空气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我身上那些弹孔和疼痛刹那间竟也全然忘记。南曾是一名糊涂兵，断没想过为谁去拼命，直到我看到朝鲜人民在悲凌苦难中呻吟，而新中国刚正经地诞生出些许和平，我不禁明白肩上有着什么担负。是的，红星的光芒定会照亮整座山谷，届时我会带上那大红花，摇下车窗看远处洱海边的月下，定有妹在为我歌唱。

1952年冬至，妹，相聚一别足有5年，你从未对我有所吐怨，现如今我大概已无法当面致歉。那漫天的战机在我头上密密麻麻的轰炸，身边同志也只留得3人未有倒下，但即便粉身碎骨，我也断不会把这阵地给抛下。我虽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却也渴望来生能与你再相拥一刻。若时光可以倒回，我想时针走得慢些，在太极山口兴许还能多瞧上你几眼。妹，那朝鲜的高粱地和家乡一样美，金风拂过溪水，云朵绕着山，就像翡翠。我把那红花塞进了信纸给你，愿它不会枯萎。此生有你无所遗憾，祝世界和平，再无泪水。新中国万岁。

0: 边会怎么评价这首歌曲？就是又听通俗，又听民歌，又听说唱的你。
1: 嗯，第一次听
0: 啊，第一次啊，
1: 蛮新鲜的。
0: 哦，我以为这会是你的。
1: 这首歌我没听过，就是他们俩合作，我是没有听过的。
0: 啊，那这首歌就如果是小河淌水是听过的，但是跟着法老一起这样的演绎没有。
1: 但是龚琳娜老师的高音依旧在，依旧存在，依旧没有让人失望。
0: 哪儿能让你轻易失望呢？
1: 嗯，
0: 所以这个刚才你是觉得龚琳娜老师的声音会比嘉威要再高一些，
1: 再高一些，而且她的气儿会更足一些。
0: 没错，
1: 嗯。
0: 因为可能确实唱民歌会，民歌和通俗可能还
1: 会练得更厉害一些。
0: 对对对对对。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也给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来稍事休息一下。
1: 什么呢？杰伦哥哥的好不好？
0: 突然间想听杰伦哥哥的歌啊。
1: 对，他的新歌在哪里？
0: 又想听他新歌
1: 了。新歌在哪里呀？新歌在哪里？
0: 我们来有这个，
1: 这个
0: 天下雨了，有一个，
1: 那我们来听。
0: 你说突然间看到的新歌啊，但也没有说一定要听，
1: 你可以直接点到这里面
0: 啊。所以你想听他的哪首歌曲？

0: 这首歌曲虽然到那天下雨了，但是它却唱出了那种就是雨后很清爽的感觉。
1: 嗯，
0: 我们都觉得好像下雨天给人感觉都会比较的阴郁，或者说是
1: 失落。
0: 对，会有这样的情绪在，但这首歌曲整体听起来还是挺嗨的。
1: 嗯，还行。
0: 对，这也是杰伦这个新专辑《太阳之子》的专辑当中的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啊。
1: 嗯，
0: 那我们，你还要从这里面再挑一首吗？
1: 你选歌啊。
0: 他这个里面，那我
1: 不要选别人的啊。让我们杰伦哥哥休息一会儿啦。
0: 好，那我们还是银河快递的一首歌好不好？
1: 嗯，
0: 啊，我们给大家这个稍微蓝调 R&B 一些，然后稍后再用一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就送那个足够好不好？
1: 可以，这首歌没听过，
0: 我也没听过，
1: 我们来听一下。

0: 最近银河快递的歌曲就我是从他那首需要人陪开始听，然后觉得他的歌曲都还挺好听的，尤其是这个男歌手的这个声线，他里面好像还有一个女歌手。
1: 嗯，有，
0: 对，
2: 他的这个团队里面有
0: 男有女，反正
2: 三四五
1: 五个人，两个女孩，三个男孩。
0: 反正在他的歌曲当中能听到男声部也能听到女声部，然后这个声音听着就有一种很放松，很
1: 感觉很契合他们的声线。
0: 对，很日落的感觉。你会觉得吗？就好适合下班以后在路上啊。
1: 对，
0: 上班的话反而
1: 所以每天早上我们放这个歌曲都会让大家怀念下班是吗？
0: 是的。你放的是他的哪首歌？好像比较嗨的，
1: 就比较嗨的歌。
0: 对，那应该还好。嗯啊，然后他的曲风也是比较多变的，有一些很温柔的，也有一些很煽情的，也有一些像你刚才说的嗨一点的歌曲。嗯，那这个杨洋最近也是大力在推荐这个组合啊，
1: 也不
0: 因为只要跟你在一块儿的时候，我都能听到这个快递的歌，这个组合的歌，
1: 这个快递的歌。
0: 我们最后还是用他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好了。
1: 嗯，给大家放一首《南京恋爱通告》好了。
0: 嗨吗？
1: 可以让大家就是回顾一下甜甜的恋爱的感觉吧。
0: 哦，
1: 因为毕竟周末了，大家开心过个周末吧。
0: 好，该约会的就约会吧，朋友们。那我们就下周一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我是橙子，
1: 我是杨洋，下周见，
0: 拜拜。
1: 拜拜。

时的饭都应该由房东来维修的。但是呢，饭字面的意思是坏了。你如果要是认为这个东西看不清楚，就是我认为是属于坏了。但是呢，在你正常居住的这个过程中呢，如果一个功能性的设施，比方说抽水马桶它坏掉了不能用，比方说我们那个洗碗池它堵塞了，那么这个都是由房东来负责维修的。甚至说这个花灯这个灯泡不亮了，就得换个灯泡。其实换灯泡非常容易，然后弄个凳子拿来买个灯泡，你把它拧上就行了，可以要求房东过来换灯泡，换了房东就作为他的责任。因为这个是以坏作为标准，如果要是这个东西它不影响你的实际生活，比方说你的地板脏了，你的地面脏了，那这个不是你要房东管，就是你自己要负责的问题。举个例子啊，你最需要修的热水器、空调、水管、燃气、电路、照明，这些都是属于必要的设备，还包括那个不相关的淋浴设备、厨房的这个灶台这些，这些都是属于必须要进行维修的，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要进行维修的。如果房东他想要买个房子，然后租出去要赚这个钱的话，那么他一定要意识到他自己同时也是承担了这个责任，要帮助租客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呢，虽然听上去都是小事情，但是呢，毕竟具体的涉及到你作为一个业主，你是有一定的工作量的。成熟的小区的物业其实都提供维修的服务，是付费的。房东这时候告诉客，

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

妇女第一的叫人成绩之后呢，一度风靡大陆和香港等地区，引起收视狂潮。对啊，故事讲到一只神奇的手镯，灵气非常，无所不能，佩戴它的人只要心念合一就可以心想事成。于是呢，充满着滑稽和幽

乐队其实呢是1985年参加新秀歌唱大赛来着，虽然呢最终是落败了，不过呢没有关系，重要的是参加比赛的过程啊。他们在这次比赛当中呢获得梅艳芳的赏识，被邀请作为梅艳芳演出时的舞伴，然后呢跟着梅艳芳发展歌唱事业。1988年的时候发行了第一张唱片《草蜢》。早期呢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歌，比如说《红唇的吻》啊，《忘情385》啊等等。到了90年的时候，他们到台湾发展事业，才真正开始为很多人所知。比方说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失恋阵线联盟》就是他们的成名作了。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大家来分享好音乐啊。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这首当年传遍大街小巷的歌你还记得吗？讲真，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来自于左宏元大师的音乐创作。哎，很奇怪，之前偶尔跟朋友聊到张震的这首歌的时候，朋友说啊，张震他不是内地的歌手吗？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误解啊。张震其实是一位台湾歌手啊，90年代初的时候真的是活跃一时的，不过后来慢慢的呢，也就没有什么消息了。他最当红的歌当年应该就是这首《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吧。当年呢，老歌有很多留给我们印象深刻的记忆，总是出自于经典的电视剧，比方说那首万水千山总是情，就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歌。那部电视剧其实是83射雕那个时期的，对，那部电视剧应该是1982年的时候，是 TVB 十部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之一啊。因为呢，集齐了当红的明星汪明荃、谢贤、吕良伟等等而红极一时。其实呢，我也是先听到汪明荃的歌，然后才回过头去看这部电视剧的。而汪明荃呢，在里面饰演了女主角，她的扮相清新脱俗，渗透着少女特有的可爱啊。而她的民国扮相真的是太过好看了，大家闺秀的样子，清丽动人。个子不算高，但是呢，那双腿又长又直，穿起旗袍来很是适合。而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也染成了汪阿姐的镇家之宝，走到哪里唱到哪里。而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可能你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万水千山总是情》，但是当歌曲的旋律出来的时候，

虚拟唱片的合约即将约满，没有发片的计划，所以呢，唱片公司不是非常重视这首歌，只把这首歌收录在一张合集当中。而后来姜育恒把这首歌拿来重新翻唱，就成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一首《再回首》。所以有的时候真的要感谢精彩的翻唱啊，让那些好歌没有被悄无声息的埋没掉，让大家不远听见。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最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句是贴心的安慰。

0: 州七八五六天后。
1: 这场是相声，
2: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3: 相声，相声，相声，
4: 相声，
3: 相声，
4: 相声，
3: 相声，
5: 你学会了。
6: 名家书会云集，编导相声会客，这里是相声大会。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干净，给我吃点。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欢迎光临。随吃随取，不要让
1: 对方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枪吗？

0: 着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民族音乐经典老歌欣赏节目《风从东方来》，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在歌声里，在季节里，我们去寻找。
1: 岁月经典，我心如歌。
0: 有时候不着一字，不说一词，并不说要离别，要思念，怎么着？啊，但是呢，河边的垂柳，天上的流云，都似乎在一一的挽留，在说着不舍。各位，这里是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经典老歌来的啦。

这首歌旋律优美，民族风格非常的浓厚，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我国摘掉平油帽子的喜庆的局面。很多人也是因为这样的一首歌了解了新疆的游城克拉玛依。是啊，一首歌会使得一个城市成为全中国人的记忆，一首歌也是全中国人的记忆浓缩为一段历史。我想我们可以不熟悉这个城市，但是你一定听过或会哼唱这首歌的主要旋律，在这悠扬的音符当中，也会情不自禁地打开情感的闸门吧。尤其是我这样一个新疆人，西部人，因为克拉玛依就是在新疆，是著名的中国石油城。喝着一个城市发展的节拍，我们情愿去了解，走进它，去了解属于它的过去和今天，并且为它的未来而骄傲和努力。这就是著名的克拉玛依之歌，它的词曲作者也是著名的音乐家吕元老师。其实我想在创作歌曲当中有很多啊是属于这样的，因为一个城市，因为一个名字，我们更深入的在音乐当中神游，走进了它。这个静，一个是进入的静，还有一个是清静的静啊，清静的静。那刚刚克拉玛依之歌之后呢，在音乐中我们要神游的大中国这站，带你去有着2700多年的一个古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山西省中部的平遥古城。平遥是山西的文物大县，有300多处古迹，也是中国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我来听听平遥家。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5.5%。
1: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2: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1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4: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3: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5: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3: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6: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

0: 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2: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3: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0: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4: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5: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6: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0: 我们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投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 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 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0.4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4: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 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5: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 其中，蔬菜、国产总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0%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3: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4: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在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6: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2期、四川引大济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落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
7: 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6: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0: 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1: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4: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2: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号邮政信箱。
5: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该往上开就往上开，不要做什么人工变化紧张，做好
7: 点。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 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丰涛：
8: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9: 广东省防总局今天9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10: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9: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2: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11: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12: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1: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13: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2: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智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5: 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2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2: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5: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

0: 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3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0: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2: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
6: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不间断，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班路上陪伴大家的九二六快乐吧。大家好，我是乐峰。
1: 嗨，大家好，我是天天。
2: 大家好，我是星星。
0: 我们三位呢，目前在新疆克拉玛依，向我们全国的朋友们问好。
1: 哎，祝我们全国的老老小小们啊，男女老少们，
0: 哎，有空就来新海岛，
1: 马年大吉，该你了，
0: 万事如意，
1: 星星。
2: 心想事成，
1: 哎，给大家搜一个鸡舌狂舞啊！等一下，
0: 干什么？又没过年，
1: 这个气氛都轰到这儿了，你不放一个？
0: 哎，你今天这个节目是要放到过年重播用是吧？
1: 你看。这个不好听啊，这个上海民族来一个。
0: 尹泽说我在去乌尔河的路上，此时想想那张住宿券有多珍贵。
1: 是吧？
0: 你打电话了没？你去的话得提前打电话先预约好啊。
1: 他没中他就中什么？他有东西吗？他多珍贵的意思就是说他现在他没有。
0: 那个哲瑞大神说星星我在视频见到了，怎么样？还是不错的吧？
1: 好看吧？
0: 有一个邻家小妹妹的那种感觉，
1: 对，特别让人觉得要关心一下的感觉。
0: 是是是是啊。
2: 但是那个视频我自己看的时候没发现乐峰老师的表情包，我自己。
0: 你再往后看就
1: 有。看了一遍
2: 啊。
0: 小苹果来跳个舞。小苹果那舞蹈是你。
1: 小苹果是谁？
0: 小苹果，我们这儿没有小苹果，我们这是小葡萄。
1: 我们这儿还有大西瓜呢。
0: 天天冰雪聪明，
1: 那是
0: 知性美女啊。
1: 对，
0: 知性美女说的不是你，
1: 说的是星星
0: 啊。嗯，其实我觉得人啊，相处的过程中一定要真诚，
1: 对，
0: 要坦荡，
1: 对，
0: 你别背后有一些什么小动作。
1: 嗯，
0: 我跟你说，这个人就特别特别的不坦荡。
1: 你指我干嘛呀？你这特别不礼貌，你知道吗？
0: 怎么了？所以这个人做事儿是特别不坦荡，他总是在背后给你来一些小动作，但是呢，会让你觉得很温暖。
1: 我后面拿烙铁烫你呢，我。
0: 你看我夸你的时候，你在这干什么？
1: 我在后面做一些小动作，却让你感觉到很温暖。
0: 啊、
1: 我是不是在后面拿烙铁烫你的脚掌呢？
0: 你看我说这话就没理解透，你知道吗？我这说你会背后有一些小动作，但是会让人很温暖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啊。我在办公室正在忙碌的写稿子，我举个例子啊，
1: 对，你只能举例子了，这周写稿子我，
0: 对不对、嗯、然后此时此刻你跟我说，乐峰，你给我出去帮忙干个活，我楼下那桌子抬不动，你快帮个忙。我说我写稿子没空。你快点嘛，写完了我就那个。
1: 哎，我有这样跟你说话吗？
0: 你怎么没有？
1: 就是你这样跟我说话。
0: 你问
1: 信
0: 息在我办公室他有没有？有没有？
1: 我让你抬桌子了吗？我
0: 这举例子啊，
1: 我都是问你，哎，你要喝什么吗，我的师傅。
0: 然后你看啊，就那个，你出门帮我抬个桌子。哎呀，你等会儿回来再写嘛。我说那行吧，那去吧。我一开门，门口放着一束鲜花，我把那鲜花一打开一看，嚯，
1: 横白
0: 冰美式。

0: 哎，我说杭白菊最起码是一个清热降火的东西，你说那冰美是什么玩意儿啊？
1: 那咖啡啊。
0: 我不喜欢那个东西。
1: 那是你送我的。
0: 我送你的肯定是我喜欢的东西啊，杭白菊。
1: 不不不不，你送我的东西一定是我喜欢的东西。
0: 你喜欢冰美式啊？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0: 你变了，你一直跟我说你喜欢的是百事可乐。
1: 我给你举个例子，
0: 而且要把气都
1: 带光、哎、你说你给别人送礼物是不是得考虑到别人的感受？那肯定是得送对对方心巴巴上的礼物呀，对不对？
0: 没巴巴上你吗？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你给你老公送礼物，你给他送、老公，就我送你的 SK2。
0: 哦、
1: 你老公拿啪啪你脸上，
0: 我不会给他送这个东西的，
1: 对不对？
0: 但送游艇啊，嘉年华，
1: 那个需要装两节电池那个游艇啊，老公，这样你去大农业就可以在水里玩啦。
0: 天台和杨洋撒娇一个样，我不会撒娇，
1: 不一样，不一样，
0: 真的是
1: 天天撒娇是，
0: 只是他模仿的那个样子，
1: 那个
0: 撒娇不是那个，
1: 天天跟杨洋撒娇完全是两种状态。洋洋的撒娇呢，带着一种，就是那种迷茫中带着一股蠢劲儿，
0: 对，一股莽劲儿。我撒娇都是有动机和目的性的，
1: 他撒娇，
0: 我的迷茫中带着一股贼气，知道吗？
1: 他的撒娇啊，各位，我跟你们形容一下，就你们立马就能很直观的感受到这种撒娇的感觉了啊。他撒娇像谁呢？像李逵。
0: 我根本没有好吗？什么李逵？
1: 不、哦，你就是他给你撒完娇之后，你要不答应他这个事儿，你就感觉那三板斧就要架你脖子上了。
0: 峰哥喜欢的礼物是各种各样的搓衣板。
1: 我要那玩意干什么？
0: 他喜欢一些小女生喜欢的东西
1: 啊。对，
0: 你看他手机壳，本来有一个那个蝴蝶结的，摔也摔坏了，还舍不得换呢，而且还不灵不灵烫钻的呢。
1: 这是我女儿送的，这没办法。
0: 那你也喜欢啊，对不对？他一定是送到你心巴巴上了。你觉得他会给你送尿不湿啪你脸上吗？不可能呀。
1: 这是他喜欢的，
0: 就是你喜欢的东西他才会送你。你刚不是你这样教我的吗？
1: 那小朋友送礼物那不一样呀。小朋友送礼物那是三四岁小孩，那肯定是我最喜欢的东西，我就认为他就是你最喜欢的。
0: 那我觉得我在你跟前也是被你宠得像一个小朋友一样呀。
1: 你智商确实是。
0: 天台撒娇像张飞，你见过张飞吗？你
1: 没见过。
0: 我揍你的时候跟张飞一样，我告诉你。
1: 影视作品当中还没见过吗？那真是。
0: 小贝说恭喜恭喜天天啊，不用不用谢，不用谢。
1: 恭喜他啥？咋的？这最近
0: 升迁了，我走仕途。大家都已经得到这个小道消息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哎，谢谢大家的祝福啊。
1: 那个马上要去当馆长了。
0: 对，
1: 克拉玛依殡仪馆馆长。
0: 我连体系都换了是吧？
1: 哎，民政体系。
0: 哎呦我的天，
1: 以后你是张亮的直属领导。这叫什么？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啊，
0: 多好。
1: 智商低的凑一堆儿。
0: 天天撒娇很别扭，我给你撒娇了吗？你看你，
1: 我跟你说，真正的让人舒服的撒娇应该是什么？
0: 我今天嗓子哑，你们别惹我。
1: 真正让人舒服的撒娇应该是什么？就是那个让人如沐春风的感觉。
0: 对，
1: 让人感觉心那个心跳漏了一拍的那种感觉，对不对？但天天给人撒娇感觉是什么？就是我感觉我的心越来越硬了。
0: 硬化了是吗？
1: 对，我感觉
0: 我救你吧，
1: 我马上要哽住了。
0: 我给你疏通一下吧。我专做疏通30年。
1: 那个天天你做市长呢，他做不了。
0: 你们心里面老想这些干什么东西，你都不现实的东西，你想点实际的好吗？
1: 对吧？所以我跟你说，就是做人啊，就不要想那么多乱七八糟的这个那个那个这个。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你把自己做好就可以了。
0: 嗯，
1: 而且你要把周围身边的人能够照顾到，那就更完美了。
0: 你看我把你照顾的好吧，谢谢，照顾的好
1: 吧。
0: 欣欣在我的呵护下是羽翼丰满啊，
1: 马上就该跳起来揍你了。
0: 你看我揍过你没有？没有吧，对不对？这叫什么？就是说这传承
1: 后
0: 啊，我送你一碗杭白菊，欣欣可能会送你
1: 花圈。
0: 你看你就想不到好东西，欣欣可能会送你那个昆仑雪菊，是不是啊？
1: 咋的，我这辈子跟菊就要分不开了。这样
0: 清火，我觉得你火气特别大。
1: 我不需要。
0: 但我火气挺大，这两天我嘴巴都上火了。
1: 峰哥做天天的楼长还是可以的。
0: 楼长什么意思呀？
1: 就这栋楼的楼长。
0: 那什么叫天天的楼？我这栋楼也不是我的。
1: 对啊，
0: 我的楼就是属于就房产证，我名下的楼在我们单位前院那个土黄色的那个楼啊。
1: 对，
0: 那是我房产证
1: 上面挂着新海岛。最近在搞
0: 活动。你就喜欢那儿是吧？那个叫新海岛吗？
1: 好像是吧。

0: 原先叫大众澡堂子。
1: 哎，对对对，哦哦哦，是换名字了。你别跟那些外地朋友说一些别人听不懂的东西。
0: 怎么听不懂、啊？
1: 但我觉得“新海岛”这个词儿哈，
0: 啊，一听就知道是干啥的。对吧，实际上我跟你说，这个店
1: 正邪着你，
0: 这个地啊，就那个地是天天他们家的，
1: 嗯，
0: 但这个店就新海岛这个店啊，
1: 我盘出去了，
0: 是新兴的，
1: 我没时间做，
0: 你知道吧，这个现在店长啊什么那个老板都这是新兴一个人，
1: 对
0: 啊、
1: 嗯、
0: 新兴的新海岛嘛，
1: 天台是那里的股东，不是的，
0: 不是不是，
1: 你好好给我说话啊，你别让给我惹事儿好吗，
0: 那个你把爪先拿开一下，
1: 你们都好好爱惜点我吧，你们说有这样一个又体恤你们，对不对？又想着你们生病了还不请假，还陪着你们的这样的主持人，你说多难得呀，对不对？
0: 不难得。
1: 稿子呢？
0: 没掉出来。要不然我让你把主拿往那边拿点干什么？真是。好吧，这个，各位呢可以打开抖音搜索我们的账号 ID 926KLB， 点击头像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都是可以的。
1: 嗯。
0: 我们今天呢还是有一个互动话题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1: 你上来就说话题吗？害怕稿子念不完是不是？
0: 你念稿子吗？
1: 我念啊，
0: 你这人还需要稿子吗？
1: 我当然
0: 要。你往这一坐，你就是豆包。
1: 稿子要有一个主心骨，围绕着稿子我可以四处发挥，是不是啊？
0: 行行行。
1: 今天我们来说一下一个话题啊，
0: 啊，
1: 说一个高温给你带来的好处和一个坏处。
0: 哦，
1: 坏处就是东西容易坏，容易发霉。
0: 好处呢？
1: 好处的话就是穿的少，这样的话衣服洗的少，而且我不用穿袜子，袜子也不用洗了。
0: 哼。哎，我觉得高温给我带来的好处和坏处是一样的。
1: 怎么说？
0: 高温带来的好处和坏处就是我不用出门了。
1: 啊？为啥？
0: 因为太热了。
1: 你上班啊？
0: 我说周末或休息的时候嘛。
1: 我说就是日常。
0: 那也算是给我带来的好处和坏处啊。
1: 啊，
0: 好处就是我可以不用出门了。
1: 坏处呢？
0: 坏处就是我不能出门了。
1: 凡事都有两面性的是吧？
0: 哎、你说我说有没有道理？
1: 那有道理，有道理啊！
0: 我那个，比如说我现在想，不能现在啊，等会儿8点一下班，我想去那个健身公园去玩。
1: 嗯，
0: 哎，对吧？此时此刻外面温度45度，我想，哎呀，去不了了，我太难过了。
1: 你看多娇气，这撒娇撒的，你看
0: 对不对？这高温给我带来的坏处吧？
1: 啊！
0: 你再比如说啊，天天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喂，晚上有空吗？我寂寞空虚冷。
1: 你看你多俗气、啊、
0: 对吧，然后我说哎呀太热了去不了，这是好处。
1: 你看这个哲卫说926电台广西分台台长甜甜，哎呦你对我这
0: 那是螺蛳粉分台，
1: 又爱又捧呀，真的是。
0: 那个柠檬茶说还没看我们潮汕给阿嬷的
1: 又来潮汕人了，
0: 情书的伙伴们快去看我们什么，这啥怎么延期什么，
1: 还没看我们潮汕给阿嬷的情书的伙伴们快去看我们潮汕的阿嬷，再传好消息，影院再次宣布延期。行，我们这个潮汕台
0: 来做宣传来的，
1: 我们潮汕926呢也是在这个频率上呢跟我们所有潮汕的网友们还有这个听众们啊，跟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我们的院线呢再次延期了，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看阿嬷的情书这样的一些小伙伴们赶快去看去啊。
0: 大云城说你俩都不需要稿子，是这需要的还是需要的，
1: 欢迎收听我们调频 FM 92.6潮汕广播电台啊。
0: 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潮汕牛肉火锅，
1: 对，今天我们是潮汕专场。天天空虚寂寞冷，为什么找你？对啊，就这么特别纳闷，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呢。
0: 他
1: 在
0: 生活中没有什么朋友了，对不对？他性格这么孤傲的一个人，
1: 对啊，
0: 脾气又不好。你说谁能包容他？
1: 我的朋友圈已经拉满了，
0: 我
1: 已经不需要再多的朋友。
0: 我们现在栏目组带两个实习生啊，一个叫星星，一个叫那个什么那个小贤啊，两人都已经受不了了。
1: 咋就受不了了？
0: 受不了你这个性格了。
1: 我怎么了？
0: 纷纷要出逃了。对啊，
1: 嗯，高温的好处是可以晒被子、晒床单、坏处是不能出门了。咋了？高温就不能出门了呢？
0: 那个老陈说下周哪里专场？潮汕那边
1: 就是。福建就福建，你这老陈你自己就是福建人。
0: 对啊。
1: 然后我们在这边搞一潮汕专场，今天开不开心？
0: 对。哎，这有人家有什么好开心的吗？
1: 老陈，我跟你讲，你高低在鼓浪屿那边放一二踢脚啊！我告诉你，
0: 然后他就被带走了。
1: 我福建987那边我有朋友呢。
0: 哦，对，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1: 啊，我老搭档
0: 啊，
1: 嗯，
0: 对，天天曾经有个老搭档啊，那个过世了之后埋在那边的。
1: 潮汕是广东的吧？潮汕到底是哪儿啊？
0: 福建吧。
1: 哲卫大师兄怎么那么没文化呢？您？
0: 潮汕牛肉火锅那不是福建吗？
1: 欣欣你说，你上过大学了，你说
2: 广东吧。
1: 像这样子我们俩显得我们俩特别无知，你现在赶紧查，我跟你讲，不要打字眼，你不要问豆包，豆包都是骗人的，我跟你讲他给你编的呢，他直接跟你说出潮汕是黑龙江的，你信不信？现在就来问我吗？好的，我以最直白最简单不绕弯子的方式给你讲潮汕它是哪里的，我听一下，把那个语音打开我听一下。
0: 我不需要。汕头、潮州、揭阳、广东。
1: 那我们刚刚说的是对的吗？
0: 啊，对啊，
1: 对啊，我们俩说的就是广东啊。
0: 啊，对啊，欣欣说是福建嘛，
1: 对吗？然后老陈在那问了下周哪里专场，我们今天就做的是你们那儿专场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老陈，你不是广东人吗？
0: 哎，这地理还给老师。我跟你说，我只需要知道那个地方有什么好吃的就可以了。
1: 那你想那么多干什么、啊？
0: 我随便给你说一个地方，你能知道那个地方是哪儿吗？对不对？
1: 对啊。
0: 哎呀。真是不要这就是人都会有点那个什么的，脑子这个不。
1: 但是我们俩脑子绝对是高科技的那一种啊，就是绝对是在线智商也是超群的那种。不要拿你们那一点点小小的就知道的那一点点的东西啊来质疑我们俩，真是潮汕是三平镇的，对对对，三平镇潮汕多。
0: 哎呀，潮汕香。
1: 是。
0: 好吧，各位呢，我们今天还是按稿子来啊。你们有的时候说话，你们有的说话真的太伤人了，你知道吗？
1: 对，
0: 就伤害的不只是我一个人，
1: 嗯，还有欣欣呢，
0: 还有我旁边这个人，
1: 对，
0: 还伤害了两个家庭，
1: 没错。今天的鼻音咋这么重？真刺激，真好听，什么就刺激了？
0: 梅州岛，潮汕。哎呀，
1: 你们这些听友都是在干嘛？
0: 就我跟你讲，就天天老家那些地方地名随便说出来一个，你都不知道那个地方到底是哪儿，就不加个什么乡，不加个什么县，你即便加上你都不知道是哪儿。
1: 齐婉和说，这个节目不就这样吗？齐婉和，你这个人说话有没有礼貌你？
0: 我们这是一个给大家普及知识的一个。
1: 什么叫这个节目不就这样吗？
0: 啊、潮汕我们能不知道那是广东的吗？啊，我们能不知道吗？但我们不通过这种方式，这不给你加深记忆吗？
1: 这不是加深记忆了吗？这是一个反向的输入。
0: 哎，我们收音机前有多少人正在那个上学的高中生、初中生，对不对？一说他们说潮汕是哪儿的，不知道，哎，对吧？我们这给他一下加深记忆，这辈子他都忘不掉。买火车票不会买到福建去，就啪就买到广州了。
1: 在某一个下雨的夜晚，他会想起来曾经有一个主持人给他输送进了一个非常非常高级的知识，
0: 对吧？
1: 他这一辈子他都忘不了，在高考的那一刻他填写了，就是说潮汕它属于哪里，它在哪里，他可以认认真真写下两个字广东，
0: 对不对？他甚至在那个考生姓名那一栏都差点写成天天和乐峰的名字。
1: 唉，所以说你说怎么办呢？真的，我原来为什么说我是学医的，我不去当医生，真的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哈。这个节目比豆包还不靠谱。
0: 溜溜没诡辩了啊。
1: 天台老家就是马兰坡的，不是，我给你们讲了，我是梅溪湖的，你看我没有骗人吧？我昨天说是哪儿，我今天还说是哪儿的。
0: 三品水库的鱼特别好吃。
1: 我没吃过。
0: 我们在这说什么，你鱼是从哪儿来的？
1: 我只喜欢吃白捡摊的那个鱼，叫黄拉丁。
0: 那个是全国各地都有，不是只有白捡摊才有。
1: 但是白捡摊最好吃。广东括号926快了吧说的。
0: 其实我们说的也没错，
1: 嗯，
0: 为什么说是潮汕地区归这个福建呢？因为广东都是福建的，
1: 差不多得了哈。
0: 这话嚣张不？
1: 你要是只开调频 FM92.6 的话啊，只有潮汕的朋友可以听见。你现在开了抖音直播了，全国都可以听见的。
0: 无所谓啊，我们直播间又没有来自广东的朋友。
1: 刚刚那位什么90后什么冰红茶，那不是广东
0: 的？他不是潮汕的吗？
1: 对啊，对，他跟我们是。
0: 但你得看他祖根上在哪儿啊，他根上就是
1: 根上是那个河南的吗？不是
0: 福建的。
1: 他真的人是梅溪湖。对啊，我真的是梅溪湖的。
0: 他潮汕，对不对？你把你身份证拿出来看看，是不是写的是福建省广东地区潮汕。
1: 身份证有这么写吗？
0: 啊，
1: 哦，
0: 对吧？你
1: 然后精确到家的话就是三平镇中区5栋22号。
0: 哎，
1: 对吧？你看90后小伙柠檬茶说我潮汕人，你看我们的频率就精准的推送给需要关注的听友。
0: 对对对、啊、
1: 这个时候你觉得我们潮汕调频 FM92.6 不跟大家问声好吗？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我们潮汕 FM92.6， 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吗？
0: 哦，就是广东的啦。
1: 哎，广东话你会说吧？
0: 不会。
1: 你会？
0: 我不会。来好
1: 你就会这个，我还会数数呢。牙医，
0: 行了行了行了，再别丢人了。
1: 三啥乌乌老擦吧。
0: 你是在骂人呢？
1: 我没有，我在数数呢。
0: 我感觉你是刚才就是在骂，不是你是骂我还是骂？
1: 我跟你讲，我老家是湖南的，所以说我说这些东西不太准。
0: 别丢人了，溜溜梅。乐峰说我会的都在节目上不能说，对对对，
1: 那个老表，你又不要再说我了，真的是讨厌的很。
0: 敏泽说你是个牙医。
1: 福建有些地方祖上是从潮汕过去的，那咋说？
0: 对啊，所以现在你们那边已经被那个就是福建那边占领了嘛？
1: 对，所以我们潮汕虽然说我们这儿小啊，但我们
0: 潮汕不小，
1: 小
0: 挺大的。
1: 对，我跟我们那个
0: 跟你们三平镇没法比。
1: 你去地图上，你去找一下我们三平镇
0: 啊，
1: 还有
0: 嚯
1: 哟，
0: 哎，
1: 800个潮汕加起来没一个三平镇大。虽然说我老家
0: 三个三平镇顶半个新疆，
1: 嗨，虽然说我老家是福建梅溪湖那边的
0: 啊，
1: 我在三平镇待过一段时间，
0: 对对对，
1: 就是我觉得还是最美不过三平镇，好吗？待过那么多地方，包括克拉玛依啊，市区啊，还有白简滩区啊这些的，
0: 对。
1: 还有我们这个非常厉害的这个五 A 级景区乌尔克区，还有魔鬼城那边我都去过啊。
0: 嗯，
1: 就最厉害最厉害的呢，还是我们老家三平镇。
0: 对，因为在这个地方就是大。
1: 对。
0: 你像天天这个老家这个三平镇这个地方啊，厉害在哪儿呢？
1: 嗯，
0: 就是用一句俗话来说，就是，一地儿看四季，四季景不同。
1: 因为它跨的那个
0: 经度和纬度啊，都非常的大。
1: 它跨的经纬度大怎么样？今天我们俩要不说这个事情的话，你们不知道什么叫经纬度，是不是？
0: 不
1: 来，先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叫经度，什么叫纬度。
2: 东西南北
0: 哎，对了。
1: 我们这个节目呢，确实是有300个厨子和200个科学家共同为您打造的一档脱口秀，科学知识分享类的医学，疏通疏导类的精神型的节目。
0: 对，
1: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们潮汕 FM 92.6，好吗？
0: 然后你看，像那个就是天天他最喜欢在哪儿待着呢？
1: 嗯，
0: 就是在他三平镇最北边待着。
1: 对，因为比较凉快。
0: 第一是凉快，第二是现在在最北边可以看到极光。
1: 嗯，
0: 还能够看到极昼。
1: 对。所以我就觉得在三平镇的那几年啊，是我人生当中阅历拉得最宽的那几年。
0: 对，而且走不出去。
1: 天台请说湖南话证明你是湖南人，我不需要去自证的好吗？
0: 他不需要自证，
1: 东西没有必要的。对，
0: 因为确实他现在他的身份啊，他都是自己给的，
1: 看不上，
0: 都是自己给的。
1: 我有需要给你们这些人自证吗？你们这些尖酸刻薄的人，
0: 今天我们对面坐着欣欣，他说自己是湖南人，跟攀个老乡。
1: 对啊，
0: 明天坐着那个小贤啊，我是河北，
1: 还不要跟他攀老乡呢。他一个300赞就露脸的一个人，我有什么必要跟他攀老乡？
0: 你有一天你把你的户口本跟他一嫁接，你就是
1: 我为什么要把户口本跟他嫁接？咋了？他是要过户到我名下当我儿子吗？
0: 不是，你要嫁给他吗？
1: 嫁他干嘛？
0: 你嫁给他为了他离首都近啊，是
1: 不
0: 是？
1: 我不嫁他，我嫁他干什么？
0: 你
1: 他穷小子，
0: 穷小子，人家有高端的那个就顶级血统的户口。
1: 我不喜欢穷小子。
0: 人家有顶级血统的户口，哎，对不对？你就为了那个什么，人家这个户籍，打架了，是不是？从此以后，你就是河北那个最那个离首都最近的一个女主播了。
1: 天台，你是怎么从湖南到克拉玛依的？坐火车啊？
0: 吹的。他从湖南到克拉玛依其实特别简单，他只要一出门，然后别人说克拉玛依走不走？10块。
1: 那我们今天的观看粉丝还蛮多的，都是潮汕来的朋友们。
0: 你俩一人分裂150个厨，
1: 哎，用不了，用不了，我俩不需要，因为我俩的这个幕后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幕后黑手，这个幕后推手的，就是在打造我们俩。
0: 柠檬茶说：“这是怎么做到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不怕雷劈的吗？”
1: 哎，咋潮汕来的朋友也这么刻薄了呢？
0: 哎，无所谓。
1: 就我觉得我们这个直播间啊，有一些刻薄粉丝一直在的，比如说以广西那位代表啊，哲卫大师兄，以这个我看啊，柳树，哎，柳树今天没说话啊，然后以这个起晚了我们的这个花鸟鱼市常驻代表啊，张丸子来了没说话，他没有跟我们打招呼。
0: 说了。
1: 行，以我们民政局这边的这个就是办理离婚结婚登记的这个为代表也刻薄啊，还有这个
0: 他以前是不刻薄的，
1: 他现在慢慢刻 薄了，你带的，
0: 在你的带领下刻薄的，
1: 还有这个以成都的袁成为代表的成都刻薄代表军团啊，还有以这个。

0: 527搞不懂，也是一个外地的，我看是哪儿的啊？襄阳的，也是四川那边的，是不是啊？
1: 对，差不多了。
0: 这不就是刻薄代表全来了？你看今天
1: 刻代表，
0: 那个什么90后柠檬茶啊，别学坏了。好不好
1: 啊？
0: 哎，咱们就是说初心要一直一直像一个柠檬茶一样酸酸甜甜那么透。
1: 你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把你的那个刻薄的外壳带上，但生活当中请去掉那个外壳。
0: 对，保持着那种酸酸甜甜又通透的那种让人喜欢的劲儿，好吗？
1: 对，只要酸不要尖酸。
0: 乐风带的我变得如此刻薄，
1: 我怎么我带你变得如此刻薄了？
0: 是吧，
1: 我怎么带你了？我每天哎，你一进来我在那宝贝来了，你说我昨天有没有？
0: 有一些东西是潜移默化的影响。
1: 哎呀，真的，
0: 他不是说是嘴巴上啊，宝贝啊，亲亲啊，亲爱的家人们这些东西啊，但是你心里面想的东西你会向于心生，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这个人面相好刻薄，我得有一些刻薄的这种。
1: 你说的是你吧？
0: 来回应他。
1: 对，乐师傅很亲切，对吧？对吧？我是一个非常亲切的人，在这个节目当中，唯一刻薄的人就是你了。
0: 哎，这个吉吉，你自己说话，你真的是特别过分。那我呢？我不温柔吗？
1: 我是在干什么？我是在给你做擦屁股的事情。
0: 我哪个事情需要你擦屁股啊？
1: 就你把所有人惹了之后的。
0: 我把谁惹了？
1: 没关系，没关系啊，宝宝。
0: 你自己放眼望去，你翻一翻你聊天记录，所有的人都在这个欺负我，针对我。
1: 那所以
0: 我最近不是就是。声带就是有一些就是小小的这个症状嘛，对不对？然后鼻腔可能有一些拥堵，然后你们现在就好说不说好话不会说的，就是那种就欺负人，知道吗？
1: 大师兄溜溜梅的确是很符合外号。对，
0: 怎么了呢？
1: 就溜号溜梅嘛，
0: 就酸酸甜甜嘛。
1: 啊，
0: 你以后多看节目。对，吉吉，吉吉国王。
1: 你看你这是不是又在损别人？
0: 不是我起的名字啊，是起子给他起的名字。
1: 不是，你刚来多互动互动啊，多互动互动就会发现乐风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
0: 是
1: 对吧？你包括我们实习生也会觉得乐风老师是一个非常非常温柔善解人意的一个老师。
0: 哎，
1: 对不对？反观天天老师确实是一个为人非常刻薄的人。毕竟到了我这个，想当年我带学生也是很刻薄的，
0: 对吧？
1: 我带天天，带燕子到最后都跟我翻脸了，
0: 燕子都逼走了，你看都不在这个单位待了，都
1: 不是
0: 现在去哪儿了？去西安台了吧？
1: 他那个什么，他在后面都被我都跟我翻脸了，你知道吗？就作为学生跟老师翻脸，所以想当年我在带学生方面也是很刻薄的，就严师出高徒嘛。
0: 嗯，
1: 对。但我现在到了这个年纪，首先第一我不再带实习生了，对吧？
0: 对。
1: 第二呢，就是我对于我的这个晚辈来说，我确实得有一颗宽厚之心，包容之心，对不对？就昨天说那个词叫隔代亲嘛，对吧？
0: 恭喜新提外号，本来想就吉吉国王嘛，
1: 啊，
0: 本来想少说一句的，居然这样的话，刚才那个小伙伴，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敢这样子胡说，然后不怕雷劈吗？因为他们有避雷针啊。避雷针是啥东西？
1: 不知道啊，
0: 就是。我理解当中的避雷针是建筑物上面的那一根
1: 啊，那根针，对吧？
0: 但我们这边没有啊。
1: 他的意思是，你看他最后那个字打的是针，就我们对人待人接物都是很真诚的，
0: 对，留30%的针都给了自己，
1: 对不对？所以这叫避雷针，
0: 30%的针给了自己，剩下的70%的针都给了你们，你们还要怎么样？
1: 对吧？所以这叫避雷针。
0: 陶喆也是这个外号，怎样嘛？
1: 杨子杰这不是不在这行了吗？具体不太清楚，
0: 那我们不清楚了，因为的人家
1: 很久没联系了，
0: 走了之后我们也就没有再联系了嘛。
1: 对，
0: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哎，我们今天节目这没念稿子，又到19:29了啊。
1: 那
0: 都是你，
1: 咋的又怪到我头上了？哎，你看一个主持人跟他的栏目总结说，都是你没念我的稿子。
0: 哎，我没有这样点点点。
1: 但他内心已经点了，各位，你
0: 我没有点，
1: 你看到他内心伸出来那个张牙舞爪了吧？看到了吧？
0: 我那么温柔的样子，我是点点点了吗？
1: 哎呀，
0: 就你这种点点点的这种说话方式特别不礼貌。
1: 哎，对，我看出来你的不礼貌了。
0: 你知道那个研究心理学的方式，就是，说话的人啊，就是说话这样子。
1: 你刚这个词叫
0: 这样子的，你说。
1: 你刚对我说话那个态度叫以下犯上。
0: 你上哪儿了你？
1: 栏目总监。
0: 好行，就是说话是这样子手势，还有这样子手势，还有这样子手势，以及这样的手势都是有不同的意思的。
1: 哼，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我可以专门报我的这个心理学的一个课程啊。
1: 38888一节课，一节课5分钟啊，就是你还没听咋听的啊，被骗了38888。不过有一种方式可以杜绝这种情况了，下载反诈 APP。这样，我们先跟大家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九二六快乐吧，我们的节目呢依旧在继续啊。这个大师兄说身兼数职啊，对，天天确实是一个身兼数职的一个主持人啊。
1: 是的，
0: 他在我们这儿是做服务行业的，
1: 就是服务大家，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感受到我们传递的开心和快乐嘛，对吧？
0: 啊，对。然后在其他的领域呢，他也是做服务行业的。
1: 对对对，就是在比如说、
0: 那个台球厅助教呀。
1: 我台球厅都去了，没去过。
0: 但你可以在那边。
1: 你什么时候带我去玩啊？
0: 你可以在那边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的。
1: 可是我没去过呀，你都没那个门槛门票的。
0: 然后你还可以在那个，就是我随便举个例子啊，
1: 嗯，
0: 那个小葡萄这个领域发挥的非常。
1: 小葡萄又是什么领域？
0: 就是马路对面那个领域嘛。
1: 马路对面又是什么领域？
0: 不要让我说那么明白。
1: 你说明白一点，要不然我不知道嘛。
0: 真的是，哎，这你都自己说的小葡萄，你自己给自己起的名字还问我了还？
1: 我小葡萄取的名字是可爱的，就是水果摊上的东西。你说的是什么东西？
0: 那个他说的是庾澄庆的老婆也叫嘉欣。今天晚上不有表演节目吗？水木电影跟前有表演
1: 啊。
0: 他去那边有主持吗？你看人家高端的主持都让年轻的姑娘上。
1: 那你这个年老的主持人呢？
0: 压轴在社区了。
1: 你今天晚上要去社区吗？
0: 不去。
1: 你就去了那一次，你要说一辈子是吧？
0: 你管我。
1: 本来想挖坑损到别人呢，你看，
0: 真的是啊。好吧，各位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起聊聊天啊。
1: 嗯，
0: 今天要聊的是来说一个高温给你带来的好处和坏处都有什么。
1: 对，
0: 其实这两天还是挺舒服的啊。
1: 是，
0: 是稍微下了那么一丢丢的雨啊，咱本地还是有稍微凉快了一点啊。也可以点点赞，我们到三千赞跟大家开游戏啊。
1: 嗯，
0: 天天向上，天台叫克拉玛依潘晓婷，他是克拉玛依的潘婷，不是潘晓婷。也就洗个头发还可以了啊，对吧？
1: 对的
0: 啊。今天的游戏环节呢是我们周五了，幸运连连看啊。
1: 嗯，
0: 等你们先点完赞，我们再跟大家说这个游戏规则吧。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啊。
1: 三千赞再开游戏哦。
0: 对，分享一下。
1: 如果不到三千赞的话呢，我们可以不开游戏，可以一直聊天，大家也可以不用点赞好吗？
0: 嗯，天天三平镇最近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吗？
1: 很久没回老家了。
0: 但你作为文旅局局长应该有安排啊。
1: 可是我最近在克拉玛依这边啊，我就是在某哪儿我就当哪儿的。今天呢我又在潮汕了，你说我就。
0: 那咋的，三平镇文旅局现在那个就是倒闭了。
1: 不归我管。当哪儿的和尚撞哪儿的钟，你看你老给我加这些活，你这个人真的是。
0: 大人成说不点了，然后哲卫大师兄说三平镇第一靓女天天。对，因为三平镇可能女生比较少。
1: 哎，哲子，你都没来过三平镇，你三平镇的，你一天天的。
0: 我跟你说，就是很多地方啊，他这个人比较稀少，所以就人这个品质就比较高
1: 啊。
0: 比如有一些国家，比如芬兰啦。对不对？挪威啦，对不对？然后挪威三文鱼很出名啊，
1: 对，
0: 挪威的美女也很出名，是不是？你就跟三平镇一样，三平镇出美女。
1: 而且三平镇的这个美女，她都有一项专属于自己的技能啊，
0: 嗯，
1: 就是翻白眼儿，可以把你翻死。
0: 而且我跟你说，就那个三平镇马上要搞那个世界选美小姐大赛了。
1: 你这块你去当文旅局局长吧你。
0: 那他们现在已经把这个版权已经拿下来了，
1: 嗯，
0: 就在三平镇游泳馆办。
1: 我今天出好了四个词，特别简单的都是
0: 啊，
1: 嗯，
0: 对，到三千了
1: 吗？到三千的话，大家开游戏就可以，我们来一起做游戏了，好吗？
0: 联合国秘书长一样，他没到那个级别，但联合国秘书长也归他管。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这个在公屏上留的言啊，我刚刚在写字，没有时间看信息。
0: 你这个真的就过分了，你
1: 哎，云南的朋友都来了，你看我们、这个、
0: 不是什么环球小姐克拉玛依赛区。我们要搞的是那个环球小姐就在克拉玛依这个地方就办，
1: 对，它什么赛区不赛区的
0: 办，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啊，全世界的美女哗坐着高铁，坐着飞机，坐着火车，坐着地铁啊，就全都直奔三平镇了。
1: 以前我经常去三平镇，就是去区应急管理局培训班。哦，
0: 啊，那跟我们没有太大关系了。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是文旅的项目，
1: 对，
0: 啊，对吧？好吧，这个游戏环节我们跟大家开游戏了啊。
1: 嗯，
0: 今天是幸运连连看，给出大家一个范围。那在这个范围当中呢，天天已经写好了这些词语了、啊。
1: 对，今天的
0: 范围一个一个出吧，一个一个出啊。
1: 今天我们的范围呢是高温天常见的东西。
0: 高温天常见的东西。
1: 对，高温天常见的东西。
0: 好，
1: 嗯，
0: 来吧，这个准备好啊，这个 你们要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不断的来问一些问题，来缩小这个范围啊，直到第一个答对的朋友，我们会把这个奖品来送给您啊。
1: 对，我这样子，我写上数字一二三四，然后大家把这个数字抠在公屏上，看大家先猜哪个词，好吗？
0: 好，可以，来来来。
1: 好的，一二三四，一共是四个选项。
0: 三平镇门口的拌面是真难吃。有人诋毁你的故乡。
1: 我们看哪个数字比较多一点啊？
0: 就三吧，我们就第一个吧，
1: 我们就三吧，好吗？嗯，来吧。
0: 在三平镇那边，凉粉大盘鸡倒是不错。那改天我可以让你
1: 低调一点吧，
0: 带你们一块儿去吃吧。
1: 嗯，
0: 也算是让天天荣归故里了，落叶归根。
1: 来猜这个词。
0: 来，
1: 这个词已经有了，就是。高温天常见的东西。
0: 对，你们要先问一些问题来缩小这个范围，不要上来就盲猜啊。
1: 对，
0: 就高温天那会有什么东西啊？它是清凉的物件吗？
1: 是的。
0: 是睡觉时候用的吗？
1: 不是。
0: 吃饭时候用的吗？
1: 不是。
0: 日常生活都能用到吗？
1: 日常生活可以用得到。
0: 工作时候用到了吗？
1: 工作时候，你看你什么工作了。
0: 是降温的电器吗？
1: 它不是直接性降温。
0: 是防蚊虫吃的吗？
1: 不是哦。
0: 凉快的呢还是不凉快的呢？
1: 凉快的。
0: 朵朵说空调，应该不会这么简单，不会这么简单。来，你们继续来猜啊。
1: 但也不难哦。扇子。不是。
0: 它需要用电吗？
1: 要的。
0: 要用电啊。
1: 刚刚已经有朋友说了，是降温的电器吗？
0: 冰箱。
1: 不是。
0: 它是直接作用于人身上还是作用到其他东西上的？
1: 不作用于人身上，作用于其他东西。
0: 电风扇空调扇，这肯定都不对，这些都是直接作用在人身上的吧。对吧。我觉得冰箱是属于作用到其他东西上的，但就天天刚说了这个不对。冷风机不对。冰块不对。冰柜不对。
1: 答对了
0: 啊。
1: 正确答案就是冰柜。
0: 冰柜啊，
1: 简单吧。
0: 啊，这个就很简单了啊。
1: 这跟你们抽的这个数字也有关系，第一轮猜抽的这个数字就非常的简单。
0: 你看我们这个无脑损还是不口误啊，我们的这个小萌萌还是非常聪明的，连续好几天都得到奖品了。 对吧。
1: 然后我们给到小萌萌呢，今天是一个羊排的奖励吧，可以去免费的吃刚哥羊排，他们家送出的奖品呢是半公斤的烤羊排啊，特别好吃哦。
0: 烤的可以啊。
1: 一般情况下一个小孩吃一串到两串就已经差不多了啊。
0: 你也得看这小孩多大。
1: 就你这么大的小孩。
0: 那我可能两串不够。
1: 那你吃四串够不够？
0: 也不够，我得吃半斤。
1: 那就
0: 还得再来三碗酒。
1: 那我们这个半公斤烤羊排差不多啊。
0: 我以为是看天台的视频凉快。天台视频有啥凉快的？
1: 就是嘛。
0: 那个冰柜确实不能睡觉用，前几天报道一个在冰柜里睡觉卡住了，消防员救出来。哎，那个我看了啊。扇子，10岁零360个月，11岁零360个月。
1: 好，我们继续来猜词啊。
0: 来，继续了、啊、
1: 刚刚那个奖品已经送出去了，他们是来自刚哥羊排，它的位置呢在准噶尔路126号文化大厦旁边那家店，直接拿着我的私信去核销就可以了。
0: 好，来这个扣个数字吧。
1: 一二四，来扣数字、看哪个数字多，
0: 看谁更快啊。
1: 还是朵朵嘛。
0: 他这个在这之前了。
1: 哦，
0: 大师兄说一，
1: 那我们就一了啊、哦、
0: 来吧，
1: 一好像比较多一点啊。
0: 对，好，你们可以问问题了。今天给大家的范围是高温天会遇到的
1: 常见的东西，
0: 常见的一些东西、啊、
1: 高温天常见的东西。来吧，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词。这个
0: 来，让欣欣给大家缩小一下范围吧。先问个问题吧。
2: 这个可以吃吗？
1: 不能吃。
0: 真是人以群分，栏目以物聚。
1: 你看哲伟大师兄也是问的，吃的喝的。
0: 不是吃的，是喝的吗？
1: 也不能喝。
0: 是用的吗？
1: 是用的。
0: 是电器吗？
1: 不是电器。
0: 手表，你高温天会用手表干嘛用的？定时吗？风油精。
1: 高温天常见的东西，任何东西都有可能哦。
0: 手持风扇，它是让人凉快用的吗？
1: 它不是让人凉快用的。
0: 但是高温天会用到它。
1: 对。
0: 用来降温的吗？
1: 不是用来降温的。
0: 太阳、折扇、
1: 嗯、
0: 冰块，它不是用来降温的，应该不会是冰块吧？
1: 嗯，草帽也不是哦，可以再问问题缩小范围。
0: 防晒的吗？
1: 不防晒的。
0: 它是液体还是固体？
1: 是液体。
0: 嗯，液体啊。藿香正气水吗？
1: 不是。
0: 是不舒服时候用的吗？我刚才给大家这个范围缩得很小了啊，它是个液体啊。
1: 不舒服时候，嗯、可以这么说吧。
0: 防晒吗？不是。雨伞不对，藿香正气液不对。
1: 也可以说是不舒服的时候。
0: 朗白开、防晒霜、风油精、冰袋。
1: 太简单了，我就不提示了啊。
0: 藿香正气水，热水，咋的？你要泡脚啊？需要小葡萄为您服务吗？
1: 你们可以再来猜一下，就是我这里就不提示了，你们可以，就这么点东西。
0: 酸梅汤、凉茶，因为它是液体啊。
1: 嗯。
0: 它不是喝的。
1: 不能喝。
0: 它不能喝，啊。
1: 不是饮料。
0: 不是饮料，它不是喝的。但它是个液体，柠檬水、杨枝甘露、绿豆汤、降温贴。降温贴应该不是液体吧？
1: 不是啊，温度计也不是液体呀。
0: 风油精，风油精也不是吧？
1: 不是。
0: 那清凉油是液体，花露水。
1: 不是。
0: 它是驱蚊用的吗？
1: 嗯，不是。哎，我看一下啊，是的。
0: 嗯，好吧，你们自己想吧，我已经给你把这个范围缩得很小了，
1: 就等于是你问出来的答案。
0: 对对对对对，液体驱蚊用的啊。
1: 啊，正确答案是驱蚊液。
0: 好吧，
1: 恭喜。
0: 嘎兔子。
1: 嗯，
0: 嘎兔子是第一个答对的。
1: 嗯，
0: 智障稍微慢了一点点啊。
1: 恭喜嘎兔子。
0: 嗯，
1: 那么给您送出的奖品呢，是我们这个爽嘴鱼火锅店赠送的100米的解谜卡，吃他们家鱼，拿着我的私信去跟老板核销啊，老板会直接给你减掉100米，好吗？
0: 嗯、好的，那还有两轮，我们继续选吧，二和四、嗯、是不是？
1: 稍等，我先把这个奖品送给他。
0: 啊，你先送，我们现在就开第三轮的这个选号了啊。
1: 给。
0: 二和四，你们可以来继续选了啊。
1: 嗯，然后他们家的位置是在塔山路-8-1-6号。直接拿着我的私信。
0: 好，都想二号是吗 ？OK。
1: 嗯，
0: 来，都想二号啊。好事成双，二号来。
1: 嗯，来吧。
0: 你知道二号是什么吗？
1: 什么？
0: 来，可以问问题了，各位啊。
1: 好，很简单。
0: 高温天会用到的东西、
1: 嗯，
0: 会遇到的东西啊，都有可能啊。
1: 高温天存在的东西。
0: 来吧。
1: 或者是高温天你想要用到的东西。
0: 嗯。
1: 是吃的吗？对。
0: 吃的。
1: 是吃的了。
0: 这个吃的只有在高温天会有吗？
1: 嗯，也并不是，
0: 但高温天会经常吃。
1: 嗯，
0: 冰粉、冰棍儿，是让人变凉快的吗？
1: 你既然在高温天想要吃它的话，应该有这个功效吧？但是不多。
0: 冰淇淋、西瓜、雪糕、绿豆汤、冰沙、冰淇淋、雪糕、西瓜。

0: 有答案吗？
1: 没有。
0: 它不会出这么简单的。
1: 但是很常见，也不难，真的不难。
0: 来吧，再猜猜。咱克拉玛依有吗？
1: 有，多得很。
0: 是水果吗？
1: 满大街都是。
0: 是水果吗？
1: 是也不是吧？不是。
0: 棒棒冰、绿茶、
1: 是
0: 凉粉、路边摊、刨冰、奶茶，是液体还是固体？吃的东西应该是固体吧？
1: 是液体。
0: 液体啊？
1: 对。
0: 那它应该是就应该算是喝的。
1: 嗯。
0: 啊。来，继续猜啊。柠檬水。
1: 这个时候乐峰你不能再问我问题了啊。
0: 好，我不问了，
1: 因为太简单了，已经就是到一个猜答案的阶段了。冰皮还是奶茶都不是，柠檬水也不是，酸奶刨冰也不是，酸奶汤也不是。
0: 不是
1: 槐花粉，广西那边槐花粉是不是特别多？
0: 没有没有，他那边的螺蛳粉特别多。
1: 格瓦斯，
0: 哇！你走在广西的大街上，哇，到处都是飘来了那个螺蛳粉的味道。
1: 那你会槐花粉过敏吗？
0: 不会，我会螺蛳粉过敏，我会觉得，哎，有公共厕所。
1: 那螺蛳粉真的很好吃，卡瓦斯不是，酸梅汤不是，冰镇啤酒不是哦。
0: 这个东西是独属于我们新疆人的浪漫吗
1: ？No， 全国人的浪漫，
0: 全国人都有，
1: 全世界的浪漫都可以。
0: 他喝了会有人有眩晕的感觉吗？
1: 没有。你不要再问了，你已经说你不要再问了。
0: 真是，你看对待栏目总监的态度越来越恶劣。
1: 我就已经很温柔的说你不要再问了。
0: 这是这种温柔的态度说出最凶狠的话才最可怕。
1: 我真是哄不好你了是吧？
0: 你看我哄不好你了是吧？虽然用了一个哄字，但实际上内心
1: 大着的是吧？实际上雪碧不是，藿香正气不是，全世界可乐不是哦，加多宝不是哦，你不要再问了，我不会答应你的。啊，脸上笑眯眯的，手上拿着刀子抵着你，
0: 对吧？所以这人真的好可怕。
1: 我一说话，你这两个刻薄军团就开始出现了。
0: 首先是你先刻薄的，你刻薄对我，大家都看不过去了，在纷纷为我打抱不平。
1: 纷纷是谁？
0: 娃哈哈，带气儿的吗？
1: 不带气。
0: 不是我问的啊。
1: 不带气的。
0: 王老吉
1: 不是哦，但是你们问到一个关键，他不带气。
0: 那肯定不是乐峰，因为我现在带气，
1: 乐峰天天都带着气。谁还不知道你啊？
0: 就是被你气，
1: 喝可乐都要把那个气全部都摇掉，每次给你买可乐的时候就好累哦，还要给你摇气。
0: 我自己摇就可以了，你哪次给我摇过？
1: 咸的吗？他说你啊，他说你是不是咸的？
0: 他问你这个答案是不是咸的？
1: 不咸，甜的，很甜。
0: 是不是里面有氯化钠？
1: 像甜甜的恋爱一样那么甜。铁罐子的还是玻璃瓶的还是塑料瓶的？我想想啊，大多数都是塑料瓶的。
0: 他没喝过。
1: 当然他的这个情况下呢，还有一些情况他是没有瓶子的哦，他不用瓶子也可以哦。
0: 绿茶，绿茶，你就说的是天天吗？
1: 苏打水不是，奶茶不是，酸奶不是，水蜜桃不是。
0: 它是奶制品吗？
1: 不是，这么简单的东西。
0: 它不是奶制品啊。
1: 嗯。
0: 嗨，真是。
1: 茶不是茶。
0: 也不是茶类的。
1: 凉茶也不是茶。
0: 这个自己在家能做吗？
1: 在家做不了。卡斯。
0: 只能在外面买。
1: 对，只能在外面买。
0: 奶茶店能喝到？
1: 就是对我们克拉玛依人来说啊，你只能在外面买。
0: 那个奶茶店能喝到吗？
1: 奶茶店
0: 啊，
1: 可以勾兑出来吧？应该。
0: 奶茶店明天给你发律师函。
1: 我也没说哪家奶茶店，奶茶店你可以喝到，
0: 可以喝到，
1: 有些奶茶店有卖的。
0: 那绝大多数在商店买的，是不是？
1: 对，咱们这儿是这样的
0: 啊
1: 啊。
0: 来，现在你们走进各大超市，照着货架。
1: 有了，小萌萌，恭喜正确答案椰子水。
0: 这个东西好像勾兑不出来吧？
1: 可以勾兑啊，拿椰子糖浆啊。
0: 你有点文化。
1: 拿那个银河细闪，然后冲点水，啪，然后加上那个椰子糖浆。
0: 我加点你的脑脊液。
1: 哎，你作为一个师傅，你这样说话真的特别不礼貌，你知道吗？
0: 哎，觉得特别可笑。哎，什么什么糖浆，哎，加点水，哗就这。哎，你的那个椰子产业受到多大的打击，就因为这一句话。
1: 来，萌萌，快点一个！现在大家全部啊，我们21万粉丝，来自祖国各地的朋友们，刻薄军团的家人们啊，扣在公屏上，然后小萌萌随机抽取他自己喜欢的这个在线观众，然后我们送出小萌萌给你送出的送人玫瑰手友一箱的专属奖品，来吧！现在大家扣一波在，想要这波奖品的扣在。
0: 你一个广西的，你在有啥用吧？
1: 来来来，就全场在线的观众朋友们啊，想要小萌萌奖品的啊，
0: 大师兄
1: 不能给大师兄，
0: 对，不能给他，他是外地的，
1: 他太坏了，他不能外地内地他也不能给，他没用是吧？他没用的很，他没用。
0: 你不要，你首先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家，第二又用那个言语上的那个谐音梗去侮辱人家，你这主持人当的怎么？
1: 哎、不是我念小萌萌的信息。
0: 你念的信息，你后面那句话啥？他没用是吧？对，他没用，他没用的很。
1: 你完了，溜溜门了，给康复中心吧。好的，给康复中心。OK。
0: 好的，好的，好的啊。
1: 嗯，天天每天做节目都好危险啊，我怕第二天见不到你了。为什么？
0: 怕有人在那个天山路一百号堵你。这位大师兄今天晚上搭个飞机到天山路一百号来堵你。
1: 那不会。来，我给你送出的是我的故乡，第二故乡啊，乌尔河。
0: 这第几故乡？光我知道这是第五个了吧？
1: 乌尔河文旅给大家提供的奖品啊，因为乌尔河文旅也是非常喜欢我，想请我当代言人，但是我实在是太忙了啊，我这两天我在潮汕呢，
0: 要点脸
1: 没时间去、啊，
0: 要点脸。
1: 恭喜你获得了乌尔河文旅度假区达尼尔酒店给您送出的一晚免费的住宿啊，
0: 嗯，
1: 这个奖品呢不限时间，今年年内你要去乌尔河，
0: 不限时间，限时间，
1: 啊、是
0: 一周之内，
1: 这没写啊，
0: 一周之内啊，
1: 哦，行行行，我一周之内、嗯，这一周之内去啊，
0: 对对对啊。没说真的要啊，溜溜梅毕竟是我给取的外号嘛，啊，就这样吧啊。好，最后一轮，快快快，抓紧时间来问问题了啊。
1: 嗯，
0: 把那个最后一个号拿过来，快快快。
1: 最后一个号，嗯、还猜吗？
0: 猜啊，时间还够啊，时间还够。
1: 嗯，差点给大家展示出去。好了，那个来看词儿吧。
0: 嗯，
1: 不是，
0: 先问问题，先问问题了啊。
1: 嗯，来，我们还有机会，还有第四轮呢，我们奖品多得很，好吗？嗯，欢迎世界各地的文旅给我们赞助这个各种奖品，好吗？
0: 啊，马上潮汕文旅要来了，
1: 我们一定会在这个节目里不遗余力，好不好？
0: 嗯、螺蛳粉全国商业协会马上也要赞助我们节目了。
1: 你确定是赞助，不是写起诉？
0: 不是，是赞助，赞助。
1: 好，来吧。
0: 是吃的吗？
1: 是吃的。
0: 是用的吗？
1: 不是用的，几个字不能说啊。
0: 啊，喝的还是吃的？
1: 吃的。
0: 嗯，吃了会让人凉快吗？
1: 当然了，这样的夏天，对不对？
0: 如果不动它，它的那个形态会发生变化吗？
1: 什么意思？
0: 就比如说雪糕，我不动它，它哗就变成水了。
1: 哎，你别问了，你这一问就出答案了。
0: 好的。
1: 但是不是雪糕？
0: 嗯。
1: 我刚提示错了，我记错词了。现在重新大家再问一遍吧，它不是吃的。
0: 我要是你们啊，我跟你说，立马跳起来要骂他了。我告诉你，
1: 冰淇淋、冰沙这些别猜了啊，不是吃的，我记错词了。我记成昨天的第四轮的词了。你现在就打电话给662，
0: 那个号码现在还用吗？
1: 不知道，你打打试试嘛。你打电话给662，你给那个接电话那个领导说，我要那个啥，我太喜欢天天了。然后你跟他讲，你说天天真太优秀，我太喜欢他了。
0: 最后一个词还记错了，此时此刻他就正在进行这个记错的这个词语游戏，是不是电器？
1: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我看一下，电器吗？不是，
0: 不是啊。
1: 啊，使用的吗？对。
0: 这玩意儿能吃吗？
1: 吃不了。你刚不是问了吗？然后我跟他说了，我说记错了，你还在能吃吗？能吃吗？
0: 夏凉被。
1: 不是
0: 防晒衣，
1: 不是。
0: 我可以问问题吗？
1: 你可以问。
0: 星星先来问一个。
2: 一
1: 人一个问题啊，太简单了。
2: 是给人用的吗？
1: 给人用的，间接性的吧。你？
0: 让我，它是方块吗？
1: 是的。
0: 正方形的吗？
1: 不是正方形的。
0: 长方形的吗？
1: 长方形的。
0: 啊，
1: 对，好，继续来啊。
0: 它落地吗？
1: 你只能问一个问题。
0: 不好意思啊，各位。
1: 落地，就这么说。
0: 这个刻薄的女人现在已经把我真的是压榨的完全无以言表了。
1: 但是我觉得乐风的这些问题会把你们引向一个无尽的深渊啊。
0: 能让人凉快吗？
1: 因为我知道你们想答什么，我也知道乐峰在问什么，他的这个引导性的问题呢。

0: 把你们引向了一个无尽的深渊，离这个问题的答案越来越远了。
1: 方块嘛，落地嘛，
0: 啊，
1: 砖头
0: 不是。
1: 对吧，天天他不叫刻薄，他就叫凶狠。
0: 那我老公多有安全感啊。
1: 哼，你
0: 我老公就喜欢我这样的。
1: 确实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你老公了，他现在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0: 在白捡摊呢。
1: 确定吗？
0: 确定的。
1: 是埋在那儿的吗？
0: 没有啊。空调机只能夏天用吗？基本上就是夏天用的。
1: 我不能问问题了，我没有资格。
0: 基本上就是夏天用的。
1: 刻薄的女人说我只能问一个问题。哎呀，他比那个阿拉丁神丁还厉害。
0: 你就看我盯不盯你吧，你真是。溜溜梅老公喜欢溜溜梅不是没有原因的，对吧？招人喜欢啊。哎，老公，你把我的这个喜欢的理由扣在公屏上。
1: 哪个老公？
0: 白捡摊那个老公啊。
1: 嚯，白捡摊那么多呢，我哪知道是哪个？
0: 就一个。来，继续啊。冰柜、防晒霜、刨冰机都不是。我跟你们说了，刚刚乐风那个问题把你们引到了一个无尽的深渊，因为他太弱，需要一个凶狠的女人。我老公不弱的，遮阳伞、冰块，我老公强的可怕。
1: 绿巨人。
0: 用电的吗？得有，得有吧，得有电。
1: 反正他现在不让我问问题，真的
0: 不插电是吗？不插吧，自带的，有多强？
1: USB 小冰箱。
0: 你以为都跟你似的？
1: 怎么了？
0: 我跟你讲，你那个格局嘛，就跟那 USB 小冰箱一样大点儿。看到那个小冰箱，我就看到你了。
1: 你已经多久没有见过那个小冰箱了？
0: 它已经入土为安了，是吧？
1: 跟你老公一样。
0: 不是，我觉得那个 USB 小冰箱就跟你一样的。
1: 哼，
0: 在他眼里就是你，你就是他。
1: 刚都说了是个方块，是个落地的，你跟风扇怎么能沾边呢？
0: 也有不是方块的，也有是圆形的，它不一定全是方块的啊，它也有圆的、椭的，它都有。
1: 椭子在乌尔河呢。
0: 哎呀，
1: 真是的，说话一点都不文明。
0: 你文明啊？你好好节目，你提这样不文明的事情干什么？
1: 怎么不文明了？这谁不文明了？
0: 保鲜柜、工业风扇、空调都不是，挂脖风扇也不是啊！啊，我们节目要结束了，不猜了啊！
1: 不猜了，
0: 嗯，就到这儿。
1: 猜猜猜，广播节目不猜了，这游戏还猜完、
0: 啊。我先给大家送个礼，送个音乐嘛，是不是啊？来啊，给大家送上一个好听的歌曲，这个歌曲是我们精挑细选的，饱含着我们浓浓爱意的，来自刘浩霖的《18岁》，送给大家，明天见喽。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大部和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加速推动能源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效提升转变；
0: 上半年新疆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3.7%，经济呈现稳步提升的发展态势；
1: 石河子市税务部门以税校企联动新模式，为低空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2026年新招募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抵江。
1: 下班也能看上专家号，自治区中医医院推出专家延时门诊服务。
0: 新广时评：小延时温暖大民生。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作为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新疆锚定“十五五”新型电力系统示范区建设目标，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与坚实的电网骨架，加速推动能源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效提升转变。请听报道。
2: 眼下，在新疆华电乌鲁木齐风电智氢智储家用一体化项目建设现场，智氢厂房、家氢厂站等主体土建结构已全部完工，工人正加紧铺设工艺管道，安装智氢家氢核心设备，110千伏配套变电站土建和电器安装工作也同步推进，整体项目正向着今年8月的投产节点全力冲刺。区别于传统智氢模式，项目全程采用风电绿电智氢，从源头实现零碳生产，彻底摆脱传统智氢高耗能高排放的短板。目前配套建设的40兆瓦风电厂已经并网发电，项目电气负责人马建林告诉记者，
3: 核心系统采用3列1000标方每小时的制氢装置并联布置，每列是1:1配置，这样灵活性高，能根据绿电供应情况动态调整制氢量。
2: 项目应用场景还聚焦交通运输领域，用氢能重卡逐步替代华电乌昌区域8座电厂的600辆燃油运输重卡。项目安装负责人黄涛，
3: 通过电解水制氢工艺，可产出纯度99.999%的车用高纯氢。项目投产后，先期年产绿氢2000吨，可节约标煤3.7万吨。
2: 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要加大电力输送通道建设，立足“十五五”电网提质升级规划，新疆持续补齐网架短板，强化输电能力，一批重难点输变电工程攻坚克难，稳步推进。托克逊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是今年自治区超高压电网建设的核心重点工程之一，全长约356公里，全线架设803基杆塔，面对年超100天大风天气、48度高温以及山地施工、大型机械进场难等难题，建设者创新施工方式，通过索道运输塔材、爆杆阻力铁塔、错峰交叉作业等举措，全力保障工程进度。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第一项目管理中心专责吴雄雄，
4: 截止目前总体进度完成25%，工程建成后为托克逊电网提供坚强的750千伏主网架支撑，优化现有20千伏网架结构，满足经济快速发展需求。
2: 今年我区统筹推进37项超高压特高压电网新建及续建工程，截至今年5月底，新疆电网22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总长突破50000千米，可环绕地球赤道1.25圈。主干网架持续做强的同时，新疆兼顾全域均衡发展，聚焦偏远高原、边疆末梢电网薄弱痛点，持续推进配电网智慧化、韧性化升级。就在上个月，新疆首个高海拔县域微电网示范工程，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并网保供型智慧微电网实现稳定运行。国网喀什供电公司科技数字化部主任罗成，
5: 15兆瓦、30兆瓦是各网清楚的， 和六兆瓦分布式光伏，当主干线路出现故障，系统可毫秒级的切换至固网运行模式，优先保障医院、学校应急供应。
2: 2025年，新疆新能源装机增至1.69亿千瓦，目前已建成6个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将电外送绿电占比从2020年的21%攀升至2025年的31%。15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新疆将全力打造内供11环网主网架，深化绿氢、储能等新业态创新发展，为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1: 新疆台消息，7月23号下午，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举办法治专题讲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各项工作的能力，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并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级研究员邢广成通过视频授课方式，从充分认识重大意义、准确把握主要内容、深入做好学习宣传贯彻三方面，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了系统解读。会议指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确立为立法宗旨与核心任务，为新疆依法推进反恐维稳、依法促进民族团结、依法开展去极端化工作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依法治疆，把贯彻实施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具体行动，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凝聚力量。会议强调，政府各部门要认真组织学习，做到全员覆盖、学深悟透，要充分运用新媒体、农牧民夜校、马背宣讲队等，向群众广泛宣传宣讲，推动法律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社会组织、进宗教活动场所，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要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贯穿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等，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领导干部要增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各项工作的能力，按照法治政府建设要求，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强化依法决策、依法行政能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确保政府各项工作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自治区政府党组成员、政府机关党组成员、政府各组成部门、直属机构负责同志参加专题讲座。
0: 今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上半年，新疆地区生产总值10313.5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3.7%，经济呈现稳步提升的发展态势。今天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6: 上半年新疆农业生产总体平稳，蔬菜水果保持增长。自治区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韦红介绍，
7: 上半年全疆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301.58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3.1%，蔬菜种植面积110.10万亩，同比增长5.7%，蔬菜产量306.36万吨，同比增长9.9%。
6: 上半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9%，增速高于全国2.5个百分点。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7个行业实现增长， 工业生产稳中向好。韦宏表示，自治区聚焦能源工业稳产保供与转型升级，着力壮大支柱产业、主导行业。
7: 电力、热力生产和工业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9.0%，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7%，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8%，纺织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3.3%。
6: 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区服务业回暖向好。韦宏，
7: 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2%，增速比一季度提高0.9%，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2.6%，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增长4.8%。
1: 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立足国家级高新平台定位，集聚一批全国第一、全疆唯一的标杆企业，形成龙头引领、集群发力的高质量发展格局。今年一至六月，园区预计完成工业总产值62.96亿元，同比增长8%。请听报道。
8: 走进位于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红星东南建筑科技新疆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车间，今年全新建成投产的国内顶尖全自动数字化焊接系统正全速运转，企业布局8条智能化生产线，年产能可达10万吨。今年上半年钢结构产品出口量达2万多吨，外贸业务占总业务量1/3。公司总经理秦林介绍，目前钢结构生产已全部采用激光切割、全自动焊接和数控系统，
9: 根据板厚、根据焊缝角度自动调整焊接的稳定性，比传统的人工焊接翻了3倍。
8: 园区企业新疆莱山屯河聚酯有限公司深耕化工新材料领域，今年多个升级改造项目投产，48万吨新材料综合产能加速释放，旗下聚丁二酸、丁二醇酯、生物降解树脂获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36万吨生物降解材料产能稳居西北首位，产品适配新疆林果包装、棉花打包等本地产业应用场景，半数产品还搭乘中欧班列销往国际市场。公司总经理助理马小红表示，
10: 全力打造10万吨级别的生物及新材料科技产业园，让更多新疆造的生物降解材料走向世界。
8: 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吕养旭介绍，作为乌昌石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主体，以及国家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园区现有工商注册主体2131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97家，高新技术企业86家，输变电、化工、铝基三大主导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超50%。
11: 对照15我们既定的目标，持续强化梯次培育，力争高企突破130家，年研发投入达到11亿元，持续壮大三大主导产业，深耕低空经济、储能、跨境贸易新兴的赛道。
0: 目前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农林植保、低空文旅、航空物流等低空经济业态正蓬勃发展。国家税务总局石河子税务局近日启动税汇低空行筑梦向云端专项服务行动，以税效企联动新模式为低空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请听石河子台记者武进峰、张灿阳的报道。
12: 相比于传统行业，前期设备投入大、投资回报周期长、全链条涉税业务繁杂，是通用航空企业发展过程中普遍面临的痛点难点。针对行业发展特性，国家税务总局、石河子税务局组建专项服务小队，下沉新疆天山雄鹰国际飞行学院有限公司开展精准助企服务，一对一宣讲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六税两费等适配通航行业的税费优惠政策。公司财务部会计王甜甜
13: 帮我们理顺了日常办税流程，提前排查化解涉税隐患，让我们企业经营更有底气。
12: 除了上门助企，国家税务总局、石河子税务局还联合通航企业走进新疆石河子职业技术大学，围绕初创企业税费优惠政策、日常办税实操流程等，开展低空经济创业税收专题宣讲活动。石河子职业技术大学数字商贸学院2024级学生刘甜甜，
13: 了解到低空经济这个新兴赛道的税收常识，也清楚了未来如果投身相关创业就业需要注意的哪些问题，对今后职业规划很有帮助。
12: 国家税务总局石河子税务局党委委员、总会计师李明表示，此次税校企联动活动实现了助企提质、育才助基的双向赋能。
14: 持续聚焦低空经济的发展需求，开展常态化精准税费服务，助力石河子低空经济乘风而上。
1: 连日来，来自全国各地的2026年新招募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抵达新疆，即将开启基层志愿服务新征程。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15: 回旧的浪。
16: 7月23号，在乌鲁木齐火车站，来自衢州学院的应届毕业生沈玉婷正等候前往塔城的列车。候车间隙，她为同伴即兴表演了几段黄梅戏。热爱传统曲艺的她，立志将个人所长融入边疆建设。
17: 我所学专业为人工智能，希望以我所学所长为基层带来更多的数字化便捷服务。在平常生活中，我比较喜欢戏曲，希望在西部计划服务当中能和新疆的人民多多交流传统艺术和文化。
16: 据了解，今年新招募的志愿者将在全疆14个地州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1年到3年的志愿服务，服务领域涵盖乡村教育、乡村建设。

0: 者、健康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为国戍边、基层青年工作等。其中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基层一线。怀揣着深耕基层、实干担当的信念，西部计划志愿者施新浩说：“
1: 我希望利用我的专业知识，来为当地的教育做一些贡献。”
2: 晴满天山，原疆印记，在新疆商贸物流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阶段，第11批中央单位原疆干部徐峰挂职新疆商贸物流集团。聚焦人才培育、数字平台建设精准发力，以数字技术破解产业发展瓶颈。请听报道。
3: 眼下，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总经理助理徐峰3年原疆任期即将结束，他依旧带队打磨平台建设运营方案，工作丝毫没有松懈。2023年7月，徐峰作为第11批中央单位原疆干部到岗挂职，当时集团成立仅2个月。半年内，他快速吃透全链条业务，主动牵头集团数字科技板块从零起步建设。在深入调研后，确定以陆港区下属科技公司为载体，破除层级冗余、权责交叉等堵点，通过内部重组实现业务转型。徐峰
4: 梳理出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并剥离非主业、非优势的项目，吸纳了20多名业务及管理人才，团队平均年龄32岁。技术岗、业务岗占比超过60%。
3: 经过一番改革，团队干事创业氛围持续向好。2024年7月29号，新版中国新疆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上线，平台集成18类中央标准应用，并不断拓展新疆地方特色应用。2年来，平台累计访问近20万次，户申报量达5.8万票，有效为外贸企业减负增效。依托平台建设经验，团队同步打造江货达、百仓、百港等6大特色应用，实现了自主项目开发零的突破。最近这一年，团队深耕 AI 加落地，以小切口提升物流园区用电安全与节能水平。集团子公司新疆商务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软件开发岗工程师段闪闪，
5: 方向非常的明确，小组可以很专心的去完成开发工作，运用人工智能解决业务上的实际问题。
3: 徐峰
4: 构建了电气模型，通过电力指纹技术实现电源的毫秒级通断，并上传管理平台，像短路、漏电、打火这些问题都可以轻松解决。
3: 3年援疆期间，徐峰主动放弃休假超100天，牵头编制数字产业发展规划，带领团队攻克多项数字化建设难题。徐峰
4: 3年援疆之行，同心携手扎根边疆，既磨砺心智，更凝聚情谊。今后我将持续深化央企与地方物流产业协同联动，整合优势资源，畅通内外物流通道，全力助力新疆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
6: 7月22号到23号，汇聚文明力量，共建美好新疆。2026年自治区首届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大赛展示交流暨颁奖仪式在昌吉市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7: 本次大赛于今年4月正式启动，全疆各地州市、自治区各相关单位踊跃参与，积极申报，累计征集各类实践项目200多个。历经多轮筛选，专家集中评审，最终60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7月22号现场完成奖项评定，共产生12个金奖、20个银奖、28个铜奖以及1批优秀奖和优秀组织单位。理润伊犁理论宣讲文明实践项目获得金奖。参赛选手郑江凤告诉记者：“
8: 我们把融入相声、情景演绎、歌曲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的基层宣讲实践展示出来，分享我们伊犁新时代文明实践的特色做法，同时呢，也学习借鉴全疆各地的优秀经验，取长补短。”
7: 大赛设置理论宣讲、文化文艺、文化传承保护等10大赛道，全方位呈现天山南北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的丰硕成效。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明实践处处长向超：“
9: 明年我们准备在全疆开展2届现代文明实践项目大赛，继续挖掘推广一批项目，达到我们现代文明实践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文化人乘风化俗的工作目标。”
2: 近日，新疆医科大学第4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推出专家延时门诊服务，让广大患者在工作学习之余也可以享受优质诊疗服务。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0: 口还干不干？ 口干，还有一些，
5: 还有一点，
10: 但是比上次好。
11: 七月二十二号晚上八点，患者秦丹来到自治区中医医院延时门诊专区，在内科专家赵俊涛处问诊。秦丹告诉记者，问诊、检查、拿药，全程仅用了半个多小时。
12: 我之前也找赵医生看过，他的号特别难挂，延时门诊我可以不用请假，下了班直接过来找他看，很方便，拿药速度也快，延时门诊给我们患者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11: 自治区中医医院肿瘤二科副主任医师赵俊涛介绍，延时门诊的开设并非仅有医生延时坐诊，医院门诊部、信息科、药学部等多科室工作人员全程在岗，联动保障，各配套服务环节同步延时，全方位保障患者就医体验。
13: 分流日间门诊的一个压力，减少排队，也提高了医疗设备啊在非高峰时段的一个利用率，让患者呢能够更从容的安排就医。我们的收费啊与日间门诊一致的。
11: 近年来，自治区卫生健康系统鼓励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弹性安排门诊时间，通过无假日门诊、夜间门诊等形式，满足上班、上学等人群的就诊需求。自治区中医医院门诊办公室分诊组组长赵丽表示，专家延时门诊将根据患者需求和就诊量动态调整服务时间与服务内容等，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和满意度。
14: 我们每周三的延时门诊呢，是中医内科邱作成、赵俊涛，中医骨伤科苗德胜，他们的出诊时间呢均为19:30到21:30，每周天的13:30到15:30，赵明芬主任医师呢出专家延时门诊，后期呢逐步增加患者就诊需求量大的科室来增开延时门诊，还会逐步的开放针灸推拿有中医治疗特色的科室来加入延时门诊服务。
3: 新广时评，
6: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小延时温暖大民生。长期以来，上班族、学生族就医面临诸多困扰，白天无暇就医，日间号源紧张，请假就诊又费时费力。这一民生痛点的核心症结在于专家诊疗的服务时段与群众工作学习时间高度重合。推出专家延时门诊，安排骨干专家坚守夜间周末诊疗时段，精准对接了群众就医需求，高效破解这一民生难题。延时服务的温度不只在于专家坐诊，更在于全链条的贴心配套。从系统调试、窗口增设到药房值守、分诊保障，挂号就诊、结算取药一站式完成，三四十分钟的高效就医体验，尽显医院精细化管理的温度。医疗服务的升级从来不是简单的时间延长，而是精准对接民心的服务提质。延时门诊在新疆已不是新鲜事儿，但从普通延时到专家延时，是优质医疗资源向非黄金时段的精准有效延伸。小延时温暖大民生，医院的服务革新，医者的超时坚守，打破了就医朝九晚五的时间局限，让民生福祉精准落地，为区域医疗服务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
2: 今天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美团走进美团配送机场站点，开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政策宣讲活动，把社保服务送到外卖骑手身边，为城市奔跑者筑牢权益保障防线。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15: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围绕新疆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政策开展专题宣讲，详细解读参保范围、缴费标准、待遇申领流程等核心内容。美团平台相关负责人同步介绍平台参保落实、养老保险补贴、骑手关怀等配套措施。美团骑手赵广坤：
16: 以往跑单路上担心发生意外没有保险，今天现场听到了政策，参保不用我们花钱，接单就有保障，心里踏实得多。
15: 据了解，自治区人社厅、兵团人社局联合兵地16个部门印发相关通知，自2026年7月1号起，自治区兵团一体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试点优先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大行业平台企业，实行平台全额缴费、个人不缴费，落实每单必保、每人必保，保障范围涵盖伤残补助金、丧葬补助金等多项待遇。美团新疆公共事务总监李一林：
17: 如果发生了意外伤亡事故、伤害事故，骑手可以在 APP 端实现一键报警、自动理赔。
15: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商保险处副处长陈赛仲介绍， 2027年，我区将结合试点运行成效，逐步把更多

0: 高风险平台行业纳入保障范围。
1: 进一步研究将注册地在自治区和兵团区域内，且经营业务范围限于自治区兵团或临近省的中小平台企业，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的工作要求，让越来越多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都能够享受到职业伤害保障。
2: 7月23号，祖国情中华行第二届自治区援疆杯中学生校园足球总决赛在阿图什市闭幕。由江苏、江西及新疆克州三地学生组成的苏干克校园足球代表队包揽男女组冠军。请听克州台记者高萌、王颖星的报道。
3: 当天率先打响的女子组决赛，由苏干克校园足球代表队对阵江苏伊犁两江南共逐梦校园足球代表队。赛场上，两队攻防有序，拼抢激烈。在第25分钟，苏干克校园足球代表队7号队员抓住机会破门，为球队打破僵局。下半场双方均无建树，最终苏干克校园足球代表队以1-0战胜对手。苏干克校园足球代表队队员阿利亚·艾麦提。
4: 大家都很棒，足球教会了我们不只是怎么赢球，更是怎么像一家人一样并肩作战，这份团结比冠军更闪亮。
3: 在男子组决赛中，苏干克校园足球代表队迎战沪喀孟支队校园足球代表队。上半场对手率先破门，苏干克校园足球代表队一度陷入被动局面。中场休息时，教练组迅速做出战术部署，队员们互相鼓劲。下半场苏干克代表队调整节奏，火力全开，接连攻入5球，强势逆转战局，最终拿下男子组冠军。苏干克校园足球代表队队员毛燕宇。
5: 每个镜头都是对一起挺大的，挺有力量的，希望之后还能和更多球迷交流。
3: 本次比赛为期6天，共有来自自治区兵团及对口援疆省市的30支代表队、990名运动员同场竞技。赛事最大的亮点在于打破地域分组壁垒，推行跨区域混编组队模式。每支队伍均由援疆省市学生与新疆本地学生共同组队，以足球为纽带，搭建起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各族青少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平台。
6: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2: 乌鲁木齐多云，22到29度。
6: 阿勒泰小雨，20到29度。
2: 塔城小雨，17到33度。
6: 伊宁多云，18到32度。
2: 伯勒小雨，18到31度。
6: 克拉玛依多云，24到34度。
2: 奎屯小雨，19到32度。
6: 石河子阵雨，19到31度。
2: 昌吉阴，23到34度。
6: 哈密多云，28到41度。
2: 吐鲁番多云，33到44度。
6: 库尔勒多云，28到40度。
2: 阿克苏小雨转阴，21到36度。
6: 阿图什阴，21到36度。
2: 喀什阴，23到38度。
6: 和田多云，26到37度。
2: 乌鲁木齐多云，22到29度。
6: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董志勇、杜浩，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FM 92.6，我的 FM 最流行。

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念，

0: 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哦，谢谢。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简直像没有化完的大猩猩。

孩子这一代是应该先讲真的非常幸福。我觉得能够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出去，那个在这个年龄层就有这样的视野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去留学啊，去游学啊，其实大家也都是一种方式，但它没有像交换，就是爱优生这种方式这么的全面。我自己二三十年前出国，当然也都没有。但在中国，我相信这个竞争更厉害。我们挑选学生上也是相当的不容易，他们真的要非常有企图心啊，然后呢各方面表现，一定要能代表我们中国，然后要呈现我们的文化，在国外一个泱泱大国，让外国人看到我们的文化，是经由他们每一个文化的交流的小使者出去，其实是身负重任的。那过去这几年听到的故事都相当的精彩。爱优生这样的一个项目的最初的背景是来自二次大战之后，那原始于德国跟日本两个战败国。那美国有阵营说，希望说未来的这一代啊，必须了解人跟人之间其实不是因为肤色或者是种族就有你好或我不好的一个这种差异性，所以就成立了这么一样的一个专案。最开始呢，就只有德国跟日本。爱优生本身到今年已经超过三十年，但是过去三十年中呢，我们就大量的从世界各国，差不多都平均在1500到2000位学生，来自差不多77到80个国家的学生进入美国做交换。美国国会设立这样一个专案之后呢，他自己在国会上头又有几个特别的专案，那这些专案就是他们希望特别要改善关系的国家都陆续加入。但加入在里头呢，就是由美国国会直接去拨款，再由爱优生我们来执行。所以这群学生呢，就经由我们这样的平台呢，就从他们各国选出来到美国来做这

了解那现在的你必须朝的是世界从和平的背景去走。那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安徒生在这30年来都扮演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学生们呢，他们当各国的学生出去，其实一方面当然是拓展视野，但更大一部分呢是一个全面性的成长。其中当然包括我们把我们的文化带去给别的国家，尤其是美国是一个也是领土很大的国家，很多人其实相对比我们还要来的乡愁一些，他可能没有离开过他的城镇，甚至也没有护照离开过他们自己的国家。但是在他没有出国的情况下，这一个学校这个城镇经由这么一位交换学生，经由这么一位爱优生的学生，可以让他拓展他的视野，所以他是一个双向性的。尤其最特别的地方是，每一位接待我们的学生家庭都纯粹是出于爱心志愿者来，不收取任何费用，

以对一个中流家庭，其实一个孩子在美国的这个生活会很完整啊。如果你住校，当然就只有部分的学习；留学，是属于比较以学业属性的。那你个人跟学校的一个求学啊，游学其实比较属于游玩属性高一点，是时间短，没有深度啊。那交换的方式，它相对变成是一种全面性的，那你的独立啦、自主啦，都包

始可以写本书了。真的很多中国人整个的一个教育向来是读书考试啊，那有点万般皆下品的模式。那在这个年龄层，他可以跳脱他传统的体制下出去看这一年，所以这一年就开了他心里一扇很重要的窗，这样。而且又因为开了这扇窗，他未来的学习就会很不一样。最直接就是他们会从两个很大的方面去想：一，我的能力在哪里？第二，我对什么事情特别有这种强烈的意愿，也就是我的热情在哪里？啊，那这两个可以共同站在一起，这个人一定在未来就会发光发热。这个孩子也是，他去了美国一年后，他突然觉得他很想走医学方面。事实上，在美国要从事医，就是想考进医学院，你是外国人的话，大概千分之一的机会。但他就觉得说这是我要的，他就一直很努力去走。他今天进了医学院了。他在过程中，我发现他去玻利维亚做志工，去之前他打好多疫苗，因为那个地方是可能比较多，不是那么卫生上面啊。然后他就做各种研习，在儿童医院做这个实习。你看得出他是一个真的想从医、想全无技师救人的一个人。他不是说是我只是想做医生，因为可能比较赚得多钱，那种感觉让你觉得他一定会在这个角色上扮演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医生。这种感受其实在跟他们的谈话呀，从陆续我们的同学会里头啊，都可以深刻感受到很多学生。我还有一个孩子在做消防员，他从去交换那一年就到消防局去，跑去站那儿做职工，英文破破烂烂的，消防局的人还帮他补习，居然在交换那一年考上好几张证照。后来他就突然跟我聊啥用消防相关的科系，一下子把我考倒了，我们就花了很多时间上网找，后来说我也不懂，我总觉得那你就得回国去念警察学校吧，这样。他说不是，我要在国外念，这样。那后来我们找到了有这种所谓的消防管理学，还很特别的科系。就一路他现在普普通通的孩子，事实上他是这样，南部的一个乡下孩子，也是父母亲很宠，走去偷音乐，大男生自己不会连，几乎天天哭。从这样开始，后来有一天突然觉得再哭下去也不是办法，这才决定说试试看。就这样走到现在，他在宾州大学快毕业了，就等于改变他的一生。从他很多照片上看到他在美国各地方那种表现，我觉得那种热情真的都是一般

成长，还有就是看到那种父母亲从各种万般不舍中去舍得。我觉得中国人的话讲得太好，没有舍就没有得。那孩子我们一直培养他就像一条船，总有一天要离开港去迎向这个大海。这个专案中呢，在一个完整的保护跟规划下，其实是一个真的非常非常棒的开始。有一个美国家庭常年在接待伊朗的学生，对，原因是他的亲生儿子派去伊朗战打仗死在那儿，他就从此觉得说他不是要去仇恨这个国家，而相反的，他希望他能够经由这样的方式用另外一个儿子来代替他自己的儿子，可是这个人呢是伊朗人，就在我们这里也是一篇蛮大的故事，他每一年都是只要伊朗人。是真的是是这个影响真的很大。每年美国有一个完整的一种调查，一年其实在23000到24000名交换学生去美国，这23000人在全美国的一整年中，超过550万人参与这个活动，影响或者接触或者参与或者接待或者学校同学，参与人数在23000人，可以让550万人参与或者了解或者接触到这个专案。

式的这种文化交流。我一个孩子到了美国去，他就是自己做葱油饼。那他想怎么跟外国人介绍呢？他就在这么上面写了大大的标语，叫 Chinese Pizza， 葱油披萨饼。那外国人一看就特别好奇，你那中国人的披萨跟我们外国人的披萨怎么不一样？啊，甚至还有一个孩子，他这就鼓起了勇气，带了一副麻将去美国，成立了一个麻将社。然后呢，因为其实有些东西在我们这儿听起来很习以为常，比如说叫自摸，你摸到牌自摸，可是让它变成英文叫 self touching， 这个其实听起来就怪怪的了，就很好笑，自己摸自己。啊，那他就还取了一个，就是说当自摸的人呢还要跳个舞，就叫 self touching dance。啊，那外国人就特别乐，这样啊，还有很多这种就是，起来跳个舞。外国人本来就很天热天的，那他是，对，然后他竟然从中发现到，原来其实好多的犹太人会打麻将。我记得老太老先生，因为在二战的时候呢，不少犹太人呢逃到中国来，这样才经由这个麻将才发现到，原来还有一些特定的人，居然在曾经一个年代中呢。一直到咱们中国人的麻将，这样，所以其实好多东西，这个是因为你去宣传，然后其实你会学到更多东西。

今天有个小故事，我想要讲的是，有个男孩子，他今年来我们爱优生这报名的。中国人有一个就喜欢送礼，他爸爸呢就带着孩子来考试，没能考过，那差得很远。那爱优生的这个要求考的试呢，是我们考的 SLEP 需要50分，最低也得47分，他只考了30几分，但是网球第1名，大概也了不起是个体育的网球教练或老师。那父亲当然不太希望他走这条路，就每个月来送礼。那我就跟他说，你送礼也没有用啊！送了4个月的礼之后，父亲就有点半生气，说：“你都不帮我试试看，就拒绝我。”我说：“行，我把你送出去。”白纸黑字，美国人写封信来说不行的话，那你就死心了，就可以。如果美国真的说 no， 我就算了。这样，就在那样的情况下，突然就有一位老总监特别有爱心，他就去问了一个私立学校，去提供英文课给他辅导。那学校呢，很想要有一个会打网球的孩子来。哎，就这样的因缘机会下，居然让他去成了。去到那儿呢，他打到纽约做冠军，上了报头版，这样，结果学校非常喜欢他，因为是个私立学校。他这里有2个事，一个事是呢，他们父亲的预算有限，一个6000美金的私立学校，学校只要付3000美金，这样付一半，另外一半我原来以为就是不要了，后来不是的，去帮他募款的，要求对应就是那你介绍一下中华文化给我就行了，这样。那转头这个孩子就继续留在美国，那个学校留他下来继续念私立高中，毕业了一个纽约的大学，

别深刻的当时来，我觉得就是应该这样讲。今天打球晒得黑黑的，有点就是瘦瘦的。现在是一个正男人，完全就是一个男子汉，完全就是一个非常有笃定自信的一个男孩子。他现在在日商公司做云端科技的事情的工作，所以这个孩子由于父亲的一个远见跟他的一个机会，在那儿居然就改变他一辈子。另外，其实相当多是从升学角度上，还有就是属于这个全面性的成长。升学角度就是大部分的孩子是念书考试。这里像我有两个孩子呢，是他不是念普通高中，他考不上普通高中，他念的就是这种学历之长，那都是属于这种比较学校学习比较落后的。这两个孩子也都出国，其中我讲这个女孩，她现在美国已经几乎都做到法官了。勉强来讲呢，如果看上去成绩单上，就还英文还可以吧。当时就这样去了，转学一年之后，他在这个Kentucky 肯德基州，那就喜欢也留下来，就在肯特基念大学，那个念的是犯罪学，这样。但是呢，后来就在去年毕业，然后毕业以后就在法院做事，现在就是法院法官的助理了。那这也是另外一种，我觉得其实应该真的想说，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每个孩子，当他自己对自己找回了信心，他也能够去走他自己想走的路。其实他这个交换，有的时候不只是开一扇窗。

实本来它就有一大部分的比例，利用这个爱优生的一个模式，先去做一个尝试，那为未来的升学做铺路啊。其实我相信这个升学上大学在美国是一个相当好的选择。一些印象深刻可能反而是比较原来是学习上的状况，但是实际上在升学上很好的孩子，他会可以从那个地方起跑点更高，那立足点也相当不同。整个完整的一个求学过程，如果在国内的高中阶段，应该其实对于中华的文化或者我们自己的底子、中文等等都打好基础。到了国外去，再把他的我们称它叫养成教育。大学在美国其实是属于一种全面性的养成教育，它一而再、再而三要你去走自己你想走的、你能走的，以及对自己做100%全面的责任的负责。啊，出社会之后，美国有一个传统是，当你丢了方帽子那分钟，你就再也不可能跟父母去拿半毛钱了。升学上，我觉得的确是一个相当相当不可限量的，因为那个国家它的升学绝对不是只靠考试，它是一种全面性的。那当你有一个优势，除了念书好，这时候你把其他方面的提升下来，科技上的选择啊，性向上的发展，它都没有人跟你受限，只要想往上追，几乎只要你努力了，它应该都是你能得到的。这样，我其实觉得在甄选学生上，孩子可塑性实在都很大。真的是没有办法用我们昨天所学的我们的成长背景来衡量这一代的孩子他们的那个

觉得我蛮相信一种人跟人的缘分，我就相信他跟另一个人的互动中啊，去一步一步走得越来越近。但也有可能有人听完了，可能就相信见面。所以其实到目前，当然会有一些人可能的确错过啊。当然他这个也是这样，就国初中毕业那一年有机会，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及二年级都分别还有机会。那如果真的有心的，我相信应该还是有机会。那但是在这儿，我想应该讲，其实孩子的本身呢。在我的经验中，其实大概占三成，他自己的意愿、他的能力啊，他能力加意愿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绩效。但是更重要的是后面那只推手，就是父母亲，对，他们的舍得、他们的放心，然后他们。

为小学跟初中其实真的没有太有必要出国。我认为我们自己的中华文化的底子，还有这整个你自己的思考跟父母亲的相处都是很重要的。这样，那种安全感跟一个基本的能力都要先建立。当然，也就是换句话说，在15岁以前，其实父母亲都一直要在想，不只是让孩子从学业或者专业能力上取得一个能力，也更要开始培养他的独立的能力。因为你不能让他不会跑、不会走就开始要跑，或者不会跑就会飞，那离开家就是要飞了。他得要在出去前培养好这个能力。至于说出去什么时候真的最合适，我想还是分成两大方面。一个属于是成长的，就是你的教育过程中应该有些什么东西。我以一个新加坡的案例，新加坡的高中教育有一个英文叫 out of comfort zone， 英文这样的意思，中文就是说离开舒适的环境。哎，这是他们高中教育中必修的学分。高中生没有在高中过程中离开家过，去体验一段生活，做志工、交换都好，自助旅行，这样是不能毕业的。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开始也做一模一样的休学学分，休息、修行的修，不是休息的修。就是也是一样，他们不管是个人或团体的，都必须要有这样的。那我认为在高中阶段，先不看到未来升学，其实也都应该要有一段时间是离开家的、离开教室的，然后离开这一个熟悉安逸的环境去体验一段生活。其实人呢跟植物都很像，什么样的时候植物会发展特别好，环境不好的时候，人的潜力是必须在那样子一些环境下才会发挥的。所以你怎么样去逼他的，或者你怎么样在安逸的环境去，那是从能力上体现，不会从他的潜力上体现。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我认为高中这段是要离开家一段时间。那至于说什么时候离开家去真正去求学，我认为还是大学的时候可以出去啊。而且就算他不出国，他也可以比如换个省份念，独立去在那个地方过生活啊。比如说从这个省到那个省，不要在家里了。大学阶段真的应该不要在家了，应该出去了。不管是国内或者是国外，这样。所以高中阶段是一部分是从升学，从这个独立成长部分。那真正的升学，我觉得是放在大学阶段。

或许在说应该要学什么的过程中，可能要先回头看有些东西之前不学什么，或者也不能说不学吧，应该就是说可能比重的问题。先讲国外为什么教育还是看起来个个比较开朗啊，然后就身心上面好像就比较的开心啊，童年是很快乐的啊。是，那其实关键也就是因为他们真的把德智体群美完完全全均等了，在我们的中国人的学习中真的是治愈度大，因为呢，老祖宗说的是万般皆下品，是能工商，所以这个过程中，那国外比如说你早上第一堂课是音乐课。很可能早上第一堂课是音乐课，星期一早上第一堂一个小时的音乐课，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早上第一堂都是音乐课。他总共就是七八堂课，每一堂课的比重是完全一样重的，不会是音乐只有两个小时一个星期，然后他的数学有五六七个小时，他的比重是完全一样的。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一部分就是他很重视。其实，在西方教育中，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注意到一个点，就是我们都很重视大学这个道窄门。觉得那是唯一你能够有成就或者有未来的地方。可是，其实，在西方社会，以美国而言，一百个成年人只有24.5个人有大学学位。他只要是技职，甚至于高中毕业，他能够有谋生，能够有一技之长。是，像以我自己最喜欢的国家的瑞士，也是70%的人念技职，而且技职的学习方式是3天，就是技术跟职业技工的。那在我现在上课中，有3天是要工作的，是要实际上操作的，只有2天是在学校里头去理论的。这样，那也是一样，只有30%的人进大学。这样，那这本来就是一个社会的金字塔形，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去当这个执行长、做 CEO、做总经理。很多人他需要做好他自己的本分。

0: 水，
1: 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0: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0: 厉行节约为城市减负，
1: 为

这里是武汉新闻发言人许生。

人生活一体啊。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期间，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越到了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小时。

看都是应该由房东来维修的。但是呢，坏字面的意思是坏了。你如果要是认为这个玻璃看不清楚，这个我认为是属于坏了。但是呢，在你正常居住的这个过程中呢，如果一个功能性的设施，比方说出现了损坏，坏掉了不能用，比方说我们那个洗碗池它堵塞了，那么这个都是由房东来负责维修的。像你说的花灯也好，这个灯泡不亮了，就得换个灯泡。其实换灯泡非常容易，然后你弄个凳子，把那个灯泡你把它拧上就行了，可以要求房东过来换灯泡，按照法律规定这是他的责任。因为这个是以坏作为标准，如果要是这个东西它不影响你的实际生活，比方说你的地板脏了，你的地面脏了，那这个不是你要房东管，这是你自己要解决的问题。举个例子啊，你最需要修的热水器、空调、水管、燃气、电路、照明，这些都是属于必要的设备，还包括那个卫生间的淋浴设备，厨房的这个灶台这些都是属于必须要进行维修的，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要进行维修的。如果房东他想要买的房子，然后租出去要赚这个钱的话，那么他一定要意识到他自己同时也是承担了这个责任，要帮助租客解决这个问题。这些问题呢，虽然听上去都是小事情，但是呢，毕竟具体的涉及到你作为一个业主，你是有一定的工作量的。成熟的小区的物业其实都提供维修的服务，是付费的。房东这个时候告诉租客，你去找物业，让物业给你修好了，然后你再付钱付费。你付完费了之后，这个费用找我来结算，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0: 使命，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民族音乐经典老歌欣赏节目《风从东方来》，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在歌声里，在季节里，我们去寻找。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有时候不着一字，不说一词，并不说要离别，要思念，怎么着？啊，但是呢，河边的垂柳，天上的流云，都似乎在一一的挽留，在说着不舍。各位，这里是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经典老歌来的啦，马

这首歌旋律优美，民族风格非常的浓厚，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我国摘掉平庸帽子的喜庆的局面。很多人也是因为这样的一首歌了解了新疆的游城克拉玛依。是啊，一首歌会使得一个城市成为全中国人的记忆，一首歌也是全中国人的记忆浓缩为一段历史。我想我们可以不熟悉这个城市，但是你一定听过或会哼唱这首歌的主要旋律，在这悠扬的音符当中，你会情不自禁地打开情感的闸门吧。尤其是我这样一个新疆人，西部人，因为克拉玛依就是在新疆，是著名的中国石油城。和着一个城市发展的节拍，我们情愿去了解，走进它，去了解属于它的过去和今天，并且为它的未来而骄傲和努力。这就是著名的克拉玛依之歌，它的词曲作者也是著名的音乐家吕元老师。其实我想在创作歌曲当中有很多啊是属于这样的，因为一个城市，因为一个名字，我们更深入的在音乐当中神游走进了它。这个境，一个是进入的境，还有一个是清净的境啊，清净的境。那刚刚克拉玛依之歌之后呢，在音乐中我们要神游的大中国，这阵带你去有着2700多年的一个古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山西省中部的平遥古城。平遥是山西的文物大县，有300多处古迹，也是中国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我们来听听《平遥记》啊。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家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